0: 后一时疏忽，弄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人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族！唉，佢个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1: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8: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边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Winnie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8: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5期将于8月19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峰。
9: 大家好，我是区卫生健康局的胡建峰。8月19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与大家一起谈谈健康城镇共建共享这方面的话题，请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宝贵的意见。
0: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0: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8: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1: 春赏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连

0: 商话
1: 东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古典家具雕刻新会艺术中心暨邵氏古典家具厂新厂区建设项目正式落地新会并动工建设。项目由邵氏古典家具厂发起，总投资2亿元，规划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项目建成后，

0: 将承担技艺传承、人才培养、产业孵化、文化展示等多重功能。未来这里既是工艺美术大师的创作阵地，也将成为集产业、研学、文旅于一体的全新文化打卡点，助力擦亮新会古典家具文化名片，推动传统木作技艺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8月12日晚，2026年新会区千奇百村篮球联赛正式拉开帷幕。赛事集结24支乡村企业代表队，以篮球为纽带，搭建交流平台，掀起全民健身热潮。赛场上来自各村的球员代表乡亲奋勇拼搏，企业职工卸下工装全力冲刺，大家同台切磋球技，奋勇争先，尽显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联赛是2026年新会区实践民生实事项目中关于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升级群众健身设施的重要实践。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7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6.27万亿元，同比增长20.7%，快于全国增速3.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0.6%至20.8%，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2%。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13日对外发布《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国海空建造最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换回旧式的蒸汽弹射系统。美媒称，这一变更可能需花费数10亿美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嘅劳动者，是广东生活中集特种运输设备有限公司装备管理经理陈孟锦。陈孟锦认为，在制造业领域有3项工作尤为重要。
3: 一个是设备的生产效率，第二个是设备的生产的品质，第三个是安全。这几个都是缺一不可的。安全问题是一个首要问题。曾经有一个相对发行的升降台，当时那个升降台是战斗架升降台，后来我就观察这个升降台的一个结构，我就想，如果即使爆了油管，它都不会发生下坠，有没有这个方法呢？后来我就在油缸的接头的位置加装一个电控单氧阀，即使油管爆了，但它阀关着油，它不泄油的话它就不会下坠，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推广到其他有空中升降的地方。
2: 陈孟锦深知技术传承的重要性，他主导公司新型学徒制培养计划，通过案例教学加现场实操的模式，培育能够独立完成精密维修的技术尖兵。
3: 一个是通过工作中的成长，大约通过部门的引导，我就是参与了部门的人才培育的计划。我们一般都是分为几个方面，一个叫制造男人计划，就跟那些学校合作来引进一些学生来的，通过在实习期间的培养，然后成为我们公司的员工，这个一个方式叫做兼容通道。另外一个就是部门公司每年都有一个技能培训计划，会根据电工、钳工等分或者技能等级来针对性地来开展培训计划。第三个呢，我是通过工作中的故障一个复盘讲解来培养人。第四个呢，就一般会做一些项目改善，因为做项目改善是一个实践过程，所以通过一个团队大家互相探讨之后，然后做叫试错，做得不啱再改，这个过程完成之后的自己就完成自己的观点和思考方式，所以一般通过这个4个方面可以将人才慢慢带出来。
2: 以技术报国，以匠心筑梦， 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

0: 中，沉默咁立足岗位，共建克难，以精工实干擦亮中国制造底色。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1: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2: 中健癌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癌症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4: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小心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7: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6: 咁佢哋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7: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6: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7: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6: 2000个、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7: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嘅。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群星璀璨，
11: 点样喝吗？田部长，点样喝吗？
12: 全部人一
13: 起
12: 起身
13: 學，音樂不是像娛樂那麼簡單，是生命中裡面一個節奏，即是無論你是一個怎麼繁忙的人，怎麼只顧著賺錢的人，你都不可以沒有音樂。
11: 你們好嘛，今天這個 party 大家都到齊了，無謂說那麼多話，既然是這樣，我們就要開始了。
14: 聲動舞台。

嚟到我哋星动舞台，你好，我海林。2025年3月19日，香港著名嘅填词人卢国沾先生离开咗我哋，佢享年76岁。今日我哋嘅星动舞台，一齐嚟怀缅呢一位嘅词坛圣手卢国沾。1948年出生于潮连，6岁去到香港。60年代末进入无线电视，担任电台旗下嘅香港电视周刊记者。70年代走上填词人嘅道路。在香港武侠电视剧风靡的70-80年代，卢国沾为多部武侠剧创作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这首歌就是电视剧《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曲，亦都是叶振棠的首本名曲。整首歌充满了炎黄子孙的民族血性，以及中华人民抵御外悔的决心和自立自强的信心。正如郑国江先生讲到，彰显民族大义，透露出一种对家国命运的关切。在2016年7月22日至23日，卢国沾在红磡体育馆举行了2场歌词大师卢国沾作品演唱会。

十五位嘅明星包括陈秀文、叶振棠、李隆基、雷安娜、麦洁文、芬妮、柳影红、张德兰、欧瑞强，以及佢爱徒罗家良、胡林等都有助阵。今日我哋一起重温往昔经典岁月。

0: 大家好，希望大家同我一起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的恩师，我们的词坛高手卢国沾先生。好多谢卢生，他在咁多年里面为我哋香港写咗好多脍炙人口嘅作品。今日在座嘅都係卢生嘅知音人。所以卢生想同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我係卢国沾。我离开娱乐圈20多年啦。我喺无线开台2个月，就加盟无线电视。嗰时係1968年。11月，无线开台是1967年11月，我在1968年1月加盟无线，几十年来写了3000首词，咁去了不同的地方搞写作，想不到今天回不来，有个在红馆有机会同大家见面，我请了一班好朋友的歌星。为大家演唱一些你们熟悉的歌，你们慢慢欣赏，唔阻你们。
0: 多谢卢生。好，我们开 show， 慢慢欣赏卢生的经典金曲。

Hoje! Tá calão!开心啊，今晚当然会开心。我知道大家一定好开心，因为跟住落嚟咧会有好多好多你哋想听嘅歌、靓歌喺度咧。我再次想大家俾多啲掌声啊，詹 Sir！ 咁多年嚟为我哋写咗咁多咁多嘅靓歌，其实今晚咧我同大家一样咁开心嘅，你知点解嘛？就系、是、今晚咧。在紅館我不用唱《黃盡心中情》，因為詹 Sir 大把靚歌，我有幸當年可以唱到很多首他的很靚的作品，尤其是在一些電視劇的主題曲，但是一路都沒有機會在紅館唱的，就是今晚全靠你們，你們支持我才可以將這些靚歌帶上紅館唱給大家聽。同埋我覺得好奇怪，都係當年咧，我能夠攞到獎嗰啲咧，全部都係一啲電視劇裏面嘅插曲，好似類似《浮生六劫》裏面嘅戲劇人生啦，或者係《玉潔太平山》裏面嘅走出絕口，大家都我相信都會聽到厭曬嘅啦。今晚咧，我打算唱翻呢兩套劇嘅主題曲俾大家聽，因為我覺得。暑期曲虽然当年攞唔到奖，但系一样写得咁精景嘅，即刻送俾大家。首先就话呢套叫做《玉阙太平山》，送俾大家。

多謝多謝大家的掌聲。當然咧，亦都有依套咧。當年我第一次能夠唱到阿詹 Sir 嘅作品，就係以下依套叫做《浮生六劫》，送俾大家。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吕博士，吕博士，落咗班之后，我哋一齐去 relax 下啦。
8: 哇，一出粮果然成个人嘅精神面貌都唔一样。去边度玩先？
7: 就去我哋成日去嗰间商场啦。听讲开咗间彩耳店啊，不如就去嗰度放松下好冇？
8: 彩耳啊，好容易濑嘢嘅。

0: 真定假噶？踩个耳啫，做咩你讲得咁恐怖嘅？
1: 我同你讲个古仔啦。三个月之前咧，我隔篱屋啊刘阿姨，佢耳仔入边咧就生咗啲一粒粒啊米咁样嘅肉牙，好痕，用只手去勾一下咧，仲会出血。于是咧，佢就嗱嗱临去医院检查啦。医生咧就顺手同刘阿姨嘅老公一起检查埋，发现同样嘅肉牙。呢两个人呢得嘅系外耳道乳头状瘤，由呢个乳头瘤病毒，亦就系年轻人成日讲嘅 HPV 引起嘅。
0: 吓，咁好地地嘅耳仔入边，点解会有病毒嘅呢？
1: 医生揾问题呢，最后揾到呢就喺刘阿姨老公身上揾到嘅。佢老公呢成日就去非法铺啊、彩耳店啊，就去彩耳。嗰啲彩耳店师傅用嘅嗰啲耳滑咧，消毒就唔充分，唔同嘅顾客咧就用同一把工具，就引发咗交叉感染啦。所以你话叫我去彩耳，我就一定唔同你去噶啦。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2: 一个钟必够喎、
4: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3: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等我揾个好地方跌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内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群星璀璨，
3: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4: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5: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啊！
6: 音乐不是全啲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3: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7: 声动舞台。

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星动舞台，卢国沾先生嘅词风格多样，文学造诣高，享有词坛圣手嘅美誉。同王沾、郑国江合称香港词坛三宗匠。佢一生写过嘅词超过3000多首，邓丽君、徐小凤、甄妮、张学友、王杰、关正杰、叶振棠、罗文、郑少秋等一大批当红艺人都唱过由佢填词嘅歌，其中有大量经典歌曲传世，好比如《天龙诀》《小李飞刀》《大地恩情》《雪中情》《如火闪闪》《人在旅途洒泪时》《万里长城永不倒》《今生无悔》《前程感受》等，可以称得上凡有华人处，无不唱卢词。今日嘅星动舞台，我哋一齐重温卢国沾填词嘅经典作品，以纪念呢位喺香港乐坛历史上有住不可抹去之地位嘅填词人。

建明，我录完唱完，经过好多年之后，我都唔知道原来系佢写嘅，几乌龙啊 ！OK， 咁后来咧，当我年纪渐渐大咧，我就发觉原来广东歌词系好有力，卢国沾先生嘅词系好似一把剑咁，好锋利，可以刉入你嘅心。李隆基同你唱一只《满花洗剑录》。

对唔住啊，后面嗰啲好难握到手，所以呢啲平妃与贵妃有分别嘅。啊，对唔住啊，你话系咪啊，三妹？系咧，多谢多谢多谢 ，thank you， 好啦，哎呀，哇，握唔晒噃，大家伙，好，哎，多谢多谢多谢，诶，冇路走嘅喂，大家伙，好，嗱咁样。我想同你唱一隻好另类嘅歌。点解另类法呢？因为点解呢？有好多写词嘅朋友呢，咁啊好着重某一方面。譬如正係文奏

0: 就嘅啊，但有啲朋友咧就係、比較啊實現實啲嘅，或者係可以講粗俗啲市井啲嘅啊，咁當然有分別嘅。但係有一個人咧寫詞咧可以好文绉绉又得，風中柳絲舒懶腰，幾許誰非飄也飄。但你要佢市井起上嚟咧，又得嘅噃。聽下呢只歌 ，OK， 俾掌聲。我哋大樂隊，
1: 對眼看世界亂咁嗨，輸我受賣。

多謝 ，thank you， 你哋好嗎？好似唔係幾好咋噃，我問多一次下，你哋好嗎？今次好好多啦。咁我好開心啊！今次翻到嚟咧，就係唱阿羅國尖先生作品嘅演唱會啦。其實我覺得阿尖 Sir 咧，可以講話間接令到我咧入呢個歌壇嘅。點解呢？因為我記得我係嗰陣時仲未入行嘅，咁我就第一次去試音嗰隻歌咧，就係尖 Sir 寫嘅詞啦，就係一首叫做《人在旅途耍女時》。不過我唔係而家唱，一陣間先唱下。咁呢首歌咧就可以講話帶俾我好好彩啦，改變咗我嘅人生，同埋豐富咗我嘅人生。所以喺呢度多謝詹 Sir， 多謝你。其實詹 Sir 填嘅詞咧真係好深入民心嘅，可以講話係道盡人生嘅一生嘅唏噓啦，同埋呢一個滄桑嘅。我自己唱起上嚟嘅時候咧，個心都有啲揦住揦住咁樣嘅。不過咧，詹 Sir 如果你話佢寫一啲好 sweet sweet 嘅歌咧，又得噶噃。嗱，咁如果譬如好似你個身邊伴侶同你講一聲就係、是，但願我的旁邊長伴有你，天天見。哇！你話如果你個伴侶同你講呢句説話，係咪好冧咧？咁啊！但係其實咧，我今日而家想唱只比較 sweet sweet 嘅歌俾大家聽嘅，但我係覺得好似同大家距離遠咗少少，係咪啊？我如果行落嚟同你打個招呼得唔得？邊邊好咧？嗬？原來四邊都落得嘅喎。睇下先嚇。係啦，好啦，咁咧呢邊好唔好啊？咁我要慢慢行啊！你見到我條裙咁長啦，可以起音樂嘅啦，唔該。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八月十四日下午，新会区开展爱国卫生集中统一行动，区四套班子领导带头下沉一线，吩咐结对村社区参与爱国卫生运动。在背街小巷、房前屋后、闲置地、道路边，领导干部同志愿者、市民群众一道，手持锄头、铁锹等工具，分工协作，翻盆倒灌，清理积水，清除氯化带杂草，对积水点位及时处置消杀，从源头清除蚊虫滋生温床。大家紧盯卫生薄弱环节与卫生死角，同步开展环境大扫除，落实清积水、清垃圾、清杂物、清盲区，以示范带动作用，引领全域环境整治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广州软件学院发挥将门校区属地优势，组织十支百千万工程青年突击队，超200名师生奔赴新会基层一线，围绕乡村规划、美育支教、非遗寻访、电商助农、科技企蒙五大领域开展驻点实践创意。设计学院

0: 支生驻村完成东陵村全预测绘与空间规划，益润龙脊、同心公益夏令营等为乡村儿童带来美育课程，多支突击队开展助农直播，助力陈皮等特色产业推广。8月14日，从公安部获悉，今年前7个月，公安机关共侦办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2.25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56万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3日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食品品类和关键生产加工环节，整治食品添加剂滥用违法行为，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据美国彭博社14日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方目前关注重点在于切断古巴政权的所有收入来源，而不是采取类似今年1月针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那种军事行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踏入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嘅陈香，呢、这个就系呢一座城市最独特嘅欢迎仪式。呢一片由时光点化嘅金黄，究竟点样成为一方水土嘅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喺佢嘅千年故事里面。道地珍品源远流长，陈香缕缕动人心弦。喺新会，陈皮更系一种体现新会地域特色同生活智慧嘅独特文化符号。特别对于离乡在外嘅新会游子嚟讲，系一种乡情嘅寄托同纽带。喺新会，素有以自制新会陈皮为上品赠亲友嘅习俗，俗称陈皮手信，仲有陈皮做嫁妆、冬至食冬金等嘅习俗，更有千年人参、百年陈皮、秋收谷黄金、金皮煨成汤等数不胜数嘅民间俚语谚语。旅居在外嘅新会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翻到家乡探亲之后，都会携带一啲新会陈皮返程，以解乡愁。新会陈皮唔单止走进新会人嘅胃里面，更走进新会人嘅心里面。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小心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8: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联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7: 深联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8: 嗱，心电一张网就是通过远程心电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的检查数据实时地传回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就不用跑来又跑去嘛。
7: 咦，那农村的老人家看病就更加方便咯？
8: 是的，同时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和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弱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啦。
7: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 大病不出區。
8: 聰明聰明，一講就明。
9: 深入實施百之萬工程，
7: 奮力實現五年顯著變化，
9: 推動生活高質量發展，邁上新台階。
2: 夏風溫柔，
9: 萬物晴朗，
2: 心懷熱愛，
9: 奔赴遠方。
2: 983新會電台，不負夏日好時光。
1: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2: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0: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2: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10: 乐在途上。

0: 时间嚟到星期六早上十点嘅零八分啊，嚟到我哋嘅楼在图上，今日早上嘅十至十二，晏昼嘅三至五都会有伟照陪住大家，由上下昼各两小时倾偈、听歌、分享心情嘅时间。
1: 什么讲出来？难搞的病仔已经走歪，微微笑，满足愉快。
0: Pandora， 粉红泡泡防护罩。

有个小周末嚟到周末时间段，希望大家都从呢一种好有粉红、好有浪漫体，亦都一个好开心嘅起床嘅时间段咧。习惯式前半个钟都会系激发起我哋嘅睡梦 DNA。

0: 佢就系 Cora 带嚟呢首 IDC。嗱，亦都希望呢啲真系可以轻快啲嘅音乐嘅时间段，俾各位起床气可以慢慢散去。当然有啲朋友就话：，哇，十点几噶咯？系啊，十点几。有啲朋友做咗好多嘢，有啲朋友亦都系趁住呢个周末可以空 click 到嘅时间段，瞓翻耐些少，人之常情。
1: 失方向，失到冇朋友。
0: The hurt, now here, man.

咁啊，周末都提醒各位，天气方面都会系有翻些少热热地嘅，所以大家出门嘅时候都要记得带住你嗰个茶杯啦，或者保温杯啊。而家好多朋友都拎住系保温杯出街，我觉得都系几健康嘅一个做法嚟嘅。Swing， 男人不可以穷。

有嚟自李圣杰，你那么爱他，亦都有我哋嘅听众阿乔嘅点歌。嗱，佢呢首歌一点咗之后咧，我脑海当中即刻浮现咗好几首都系呢个主题嘅歌。咁呢一 part 当中就分享下呢几首突然之间喺我脑海出嚟嘅，包括由呢一首阿杜。嗱，讲起呢个歌手嘅名字，你就知道跟住应该系边一首歌啦。亦都是我们以前 KTV 当中每日必点的一首《他一定很爱你》。

当年呢一首他一定很爱你，基本上我哋喺汇城街任何嘅一间商铺当中都会听到，所以都叫做一个年代嘅回忆啦。嗱，讲到类似系呢个主题嘅歌曲，我觉得呢一首绝对就系好多朋友心底里嘅一个脱不去、走不出嘅一个嘅阴影嘅歌曲啦吓。你知道陶喆嘅《爱我还是他》。

0: 一首歌，一个朋友嘅点歌就会令其谂起一个系列嘅歌曲出嚟。除了剛才我們三首有國語歌手方面的歌曲之外，還有的也都會想到是這一位的仁兄。
1: 地上有裂痕，
0: 坤哥吳業坤，原始心態。

连续有四首好似失去咗一啲嘅东西，需要自己慢慢揾翻自己嘅节奏，以及系揾翻呢种嘅心态啦。所以我觉得呢一 part 当中，我哋嘅结束嘅呢一首歌，一定要系稍微正能量翻些少嘅。所以揀嚟有側田嘅呢首《決戰二世祖》，希望每一位你哋嘅人生決戰嘅每一程都係以勝利嚟作為自己一個嘅標誌。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4: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5期将于8月19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嘅主题系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上线嘉宾系新会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峰。
5: 大家好，我是区卫生健康局的胡建峰。8月19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与大家一起谈谈健康城镇共建共享这方面的话题，请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宝贵的意见。
4: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xhmsrs@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6: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7: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8: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9: 春上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连霜华，
10: 冬煮茶。 FM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1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2: 早上11点，
13: 唱响新会，
14: 声动湾区，
13: 声动湾区，
14: 筑梦时代。
11: FM98.3
14: 新会电台，
4: 983生物简报。
1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14日下午，新会区开展爱国卫生集中统一行动，区四套班子领导带头下沉一线，吩咐结对村社区参与爱国卫生运动。在背街小巷、房前屋后、闲置地、道路边，领导干部同志愿者、市民群众一道，手持锄头、铁锹等工具，分工协作，翻盆倒灌，清理积水，清除绿化带杂草，对积水点位及时处置消杀，从源头清除蚊虫滋生温床。大家紧盯卫生薄弱环节与卫生死角，同步开展环境大扫除，落实清积水、清垃圾、清杂物、清盲区，以示范带动作用，引领全域环境整治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广州软件学院发挥将门校区属地优势，组织10支100,000,000工程，青年突击队超200名师生奔赴新会基层一线，围绕乡村规划、美育支教、非遗寻访、电商助农、科技企蒙五大领域开展驻点实践创意。设计学院师生驻村完成东陵村权预测会与空间规划，议润龙脊 同心公益夏令营等为乡村儿童带来美育课程，多支突击队开展助农直播，助力陈皮等特色产业推广。8月14日，从公安部获悉，今年前7个月，公安机关共侦办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2.25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56万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3日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食品品类和关键生产加工环节，整治食品添加剂滥用违法行为，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据美国彭博社14日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方目前关注重点在于切断古巴政权的所有收入来源，而不是采取类似今年1月针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那种军事行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2: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6: 一齐嚟关注我区今日嘅天气情况。今日系阴天到多云嘅天气为主，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系27到33度，吹2到3级嘅西南风，相对湿度介乎于65%到95%之间。预计16号到18号阳光阵雨相伴，天气会唔稳定。各位嘅市民朋友就要注意翻防御短时嘅强降水，同埋雷雨、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啦。
17: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8: 好啊，放马过嚟啊！
17: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8: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7: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18: 原来是这样，4米，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7: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8: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9: 从你我做起，
20: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7: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8: 错，冇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17: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18: 错，好多溺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7: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8: 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2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2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26: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28: 小声金，
2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8: 博士啊，嗱，发展啊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29: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18: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29: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18: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29: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

0: 忍得尽，留得住，用得好。
1: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0: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1: 系呀，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听如和风细雨润人心田，又如阳光漫漫暖意绵绵，乐在途上，乐在途上，精美的音乐小点，给你的生活加点甜。

好，继续翻到嚟我哋嘅节目嘅时间啦。有啲朋友都话咧，呢几日嘅歌啊，今日嘅呢几首歌好似都几啱 channel 喎，咁样。喺呢个时候，即系听歌睇心情嘅吓。咁亦都多谢你啦。咁啊，睇翻啦，喺寻日嘅时间段或者今日早上，如果一起咗身嘅朋友，开油车嘅朋友，真系有个好嘅消息啦，因为油价又降噶啦噃。在昨日的24点即是今日的凌晨起，现在的价格呢，这个油价的价格方面，首先看回广东的汽柴油的价格，每吨分别将会下调230元和220元。按照现在最新的定价下来的话，零号柴油的定价就是7.45元/升，而89号呢就是7.24元。92号的话就是7.8元，95号汽油呢就是8.45元。总体来讲，92号呢，即是现在可能92号加的朋友可能相对要多返些少的，又跌返落嚟呢是7元的啦。早两日去朋友间公司度，谂住系坐下倾下偈啦。咁佢嘅爹哋都喺度，坐喺度一齐倾紧呢个嘅加油嘅呢个问题。佢都话，好似而家大家都要好精明地去搵一搵边啲嘅油站嘅价钱系平些少咧，同埋咧又系襟烧啲咧咁样。咁佢当时都列咗好几个唔同嘅加油点，佢就话咧佢自己亲测过，就话都 OK 嘅咁样。咁的确系啊，而家系我哋好多朋友啦，无论系开呢个嘅二轮摩托啦，定系开我哋嘅小车啦，其实加油都成为咗好日常嘅一个动作。咁当然有啲朋友开电车咧，咁咪就去充电啦。所以你会发觉你一坐低之后，听下你呢班嘅朋友喺度讨论紧啲咩话题，都知道佢开咩类型嘅车。推嗰句啦，精打细算系一件好事嚟嘅。咁但系有时候咧，又唔可以太过于精打细算，因为之前都听过有朋友咧去加啲唔知边啲地方啦，唔系我哋本地啦吓，可能去旅游嘅时候咧就加咗啲极平极平嘅，可能比市面上边咧都低咗有蚊几两蚊一升咁样嘅价格。嗱，睇价格就梗系好啱啦，好有兴趣啦，但係其实加起身嘅油呢，可能就个质量有啲麻麻地囉。咁所以呢个呢，大家就擦亮眼睛，精打细算之余，亦都要係令到架车行得安全先就最重要的。

有啲朋友啱啱发信息过嚟咧，就话好似自己冇去油站好耐一段时间啦，连加油嘅呢个嘅流程系点样，好似都有些少唔记得咗。啊，点解咧？因为佢话换咗电车都有两到三年嘅时间啦。咁当然咧，有啲朋友个电车咧系呢一个嘅油电混合，都仲会系入一入油站嘅。唔知但系更加多嘅纯电动车，好似而家。比较地多朋友会拣择，因为真系悭油不少，唔叫悭油啦，就系唔使用油啊嘛。咁电车同埋油车之间用过嘅朋友，你哋会系如果即系俾你优先拣嘅话，你会拣边个先咧？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有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佢只有積水，多句。哎，佢只有多句。
2: 蘿蔔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安你无事啦嘛？
3: 诶，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啊！左轮右你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你都安好。
5: 迎奔放嘅热浪，
6: 享下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9: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0: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啦。
1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1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9: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2: 早上11:30。
13: 穿越星海无垠，
14: 跨越山河万里。
13: FM98.3，
1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6: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社会保险基金是人民群众的养老钱、救命钱，是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基石。但是现实中，有人为了一时的利益，通过伪造证明材料、瞒报缴费基数等方式骗取社保基金，这些行为触碰法律红线，违反了哪一些法律条文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第21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如实申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按时全员足额地缴纳社会保险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的行为：一、瞒报、漏报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人数，或者以发放补贴、签订协议等的形式拒不履行社会保险登记缴费义务；二、通过虚构劳动关系、伪造证明材料等方式获取社会保险参保和缴费资格；三、伪造、编造个人档案材料、身份证明、病历资料、鉴定意见、支付凭证、信息数据等，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四、违反规定重复领取社会保险待遇；五、冒用他人身份和社会保险证明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六、出借本人社会保险证件协助他人或者单位骗取社会保险待遇。

0: 7. 隐瞒丧失领取条件的事实，领取社会保险待遇。8. 其他侵害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的行为。依据该条例第61条规定，如果以欺诈、伪造材料等手段办理社会保险业务的，相关部门、机构依法不予办理，并将此情况记入其信用档案，情节严重的处相应的罚款。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还已骗取的待遇，并处相应的罚款。骗取社会保险待遇不单止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更可能面临刑事追责。因此，社保经办机构温馨提醒大家，社保待遇申领需要真实合法，切勿轻信代办、包办中介。发现骗保行为，请及时举报，依法维权，走正规的渠道。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3: 啊，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诶，好啊好啊好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8: 擅自结伴不能保，
7: 大人陪护不能少，
8: 没有救援不要去，
7: 陌生水域不可靠，
8: 盲目施救不可取，
7: 安全嘱托别忘掉。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假期配好歌，心情愉快多，旅途有音乐，单身都唔寂寞。

刚刚听过有鲍之伦嘅霍金二元书。嗱，讲到霍金咧，大家要知道嘅就系咩咧？大家谂起其实好科学啦，系咪先？咁其实喺上个星期都有一件几离谱嘅一个嘅传言嘅，就话咩咧？喺8月12日嘅时候咧，地球就会失重7秒，到时候咧就会有好多一啲科学会解释唔到嘅事情发生啊，咁样。咁其實如果大家喺早嗰幾日嘅時間段都知道咗㗎喇，好多嘅官方號呢都出嚟做咗一啲嘅科學嘅辟謠。呢個嘅末日警告喺網絡當中呢真係熱傳咗好耐，咁究竟係唔係謠言呢？一齊呢從科學嘅角度嚟睇睇啦。当时咧就系讲8月12日2:33啊，将会有呢个嘅失重7秒。啊，时间过咗去啦，系唔系咧？大家知道啦，过咗去最好验证嘅，因为呢个结果论嚟噶嘛，冇失重，亦都冇浮浮，冇4000万人从20米嘅高空当中咧堕落咁样嘅情况，世界系照样转嘅，啊，办公室嘅空调咧照样响。地鐵的人照樣在玩手機，專家一句就拆解了為什麼有這個這樣的說法呢，以及這個說法成立呢，這樣這句說話其實我覺得都真的挺有這個科學性的，因為他當時說到的是什麼呢？引力消失是不可能，除非地球沒了。两个黑洞之间的产生引力波相遇，即是

凭空消失嘅。因为当地球真系消失嘅情况之下，地球嘅质量就为零，而地球上边所有嘅嘢瞬间消失晒，或者咁讲啦，地球真系爆炸啦。所以一定要听官方嘅讲法。咁点解呢个嘅谣言系喺八月嘅十二号呢一日呢？因为八月嘅十二号当日咧就会系发生一个日全食，咁但系日全食嘅全食咧，佢系大嘅呢个全食带咧就系经过格兰岛以及系冰岛，仲有西班牙等等嘅地方。而全食发生嘅时间段咧喺我哋嘅国家咧就系夜间嘅，所以我哋中国境内咧系冇办法见到呢个嘅观测。但系讲翻啦，即系点解而家呢个所谓嘅末日嘅谣言仲有人信呢？从1999年嘅诺查丹马斯大十字嘅预言，再到2012年嘅玛雅世界末日，再到今年地球失重七秒，其实呢啲嘅谣言咧，都真系好似一直嘅未消失过，但系咧一直都有人信嘅。只要我哋将科学呢两个字摆喺现实当中，你就会见到其实呢一啲系真系听下得啖笑就算啦。啊，呢个故事咧都讲俾我哋听，其实科学系最紧要嘅，多啲睇下书，多啲学习下，咁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咁啊，有呢啲日后再呢啲咁样嘅类似嘅谣言出嚟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帮手一齐打卡啦。跟住送上嘅有 Gritty， 至少做一件离谱的事，单凭头先嗰件事够离谱啦。

啱啱听过有阿细嘅《赤的疑惑》，而时间亦都嚟到我哋上周嘅时间嘅尾声时间段，拣嚟一首比较经典些少嘅两位歌手带嚟佢哋经典歌目嘅串烧，有谭咏麟同埋许冠杰带嚟嘅呢首《阿 Sam 与阿 Tam》。结束我哋上昼嘅节目，我哋晏昼3-5点再同大家见面，晏昼见咯，拜拜。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0: 的打包吧，
1: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 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7: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8: 中午十二点，
9: 唱响新会，
10: 声动湾区，
9: 声动湾区，
10: 筑梦时代 FM 98.3
9: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1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14日下午，新会区开展爱国卫生集中统一行动，区四套班子领导带头下沉一线，吩咐结对村社区参与爱国卫生运动，在背街小巷、房前屋后、闲置地、道路边，领导干部同志愿者、市民群众一道，手持锄头、铁锹等工具，分工协作，翻盆倒灌，清理积水，清除绿化带杂草，对积水点位及时处置消杀，从源头清除蚊虫滋生温床。大家紧盯卫生薄弱环节与卫生死角，同步开展环境大扫除，落实清积水、清垃圾、清杂物、清盲区，以示范带动作用，引领全域环境整治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广州软件学院发挥将门校区属地优势，组织十支百千万工程青年突击队，超200名师生奔赴新会基层一线，围绕乡村规划、美育支教、非遗寻访、电商助农、科技企蒙五大领域开展驻点实践创意。设计学院师生驻村完成东陵村全预测会与空间规划，益润龙集、同心公益夏令营等为乡村儿童带来美育课程，多支突击队开展助农直播，助力陈皮等特色产业推广。8月14日，从公安部获悉，今年前7个月，公安机关共侦办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2.25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56万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3日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食品品类和关键生产加工环节，整治食品添加剂滥用违法行为，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据美国彭博社14日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方目前关注重点在于切断古巴政权的所有收入来源，而不是采取类似今年1月针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那种军事行动。这次

0: 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2: 前置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5: 前边有条电线断咗，跌咗落嚟，会唔会漏电电亲人噶？
4: 如果有电线断落，千祈唔好自行处理啊。
5: 咁应该点处理好啊？
4: 如果发现供电线路断落，应该要单脚跳跃或者双脚并拢跳离现场八米以外，同时提醒其他行人唔好靠近，并及时拨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或者联系当地的供电所进行处理。
6: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7: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短。
7: 博士啊，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8: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7: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8: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不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7: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8: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嘅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7: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8: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13: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新会古井下路田寮村下塘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冯江伯跟随着商队去到墨西哥果树，就决定留在当地学习画画了。每当得闲少少，他就会四出写生。在艰苦的学习过程当中，他的肖像画和风景画亦都崭露头角。冯江伯的勤力和才华得到了当地墨西哥著名画家刁民的赏识，刁民亦都破格将他推荐到墨西哥国立美术学院歌树半工半读。冯江伯早上就在学院上课，下午和晚上就去做事了，就是这样足足坚持了五年。他在孟罗萨教授的悉心指点下，好认真地刻苦学习油画，并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他的油画、洗衣女、工匠等等也都曾经入选墨西哥全国美术展览。时间又过了几年，来到1905年，当时冯江伯从墨西哥国立美术学院毕业，他经孟罗萨教授的帮助得到去美国深造的签证。就咁样，冯江伯亦都去到咗美国三藩市之后，又做咗两年嘅苦工，由此亦都储钱嚟做学费。
14: 去到1908年嘅时候，冯光巴亦都以优异嘅成绩考入咗旧金山卜记利美术学院。一年半之后，亦都转入芝加哥美术学院去进行学习。之后又入咗纽约第九街大学生美术研究院，专攻肖像画。咁喺美国期间，冯光巴亦都跟从美国著名画家罗伯特亨利学习油画技术，长达11年咁耐。嗱，呢个罗伯特亨利咧就好犀利嘅，系20世纪初美国现实主义美术嘅重要人物。佢推崇艾肯斯、马内同埋戈雅嘅艺术，主张唔加粉饰咁样去描绘日常生活。他善于发现人的精神世界当中的真正之美，他的画作相当特别，特别是肖像朴实得来，亦都有真挚的意味，画中多多少少都渗透住罗伯特亨利他的画风。当时研究院历次评画，冯光伯的作品总会是名列前茅。林光大家不知道，原来这个罗伯特·亨利还有另外一层的身份，他亦都是美国现代主义绘画运动垃圾商画派的领袖。垃圾商画派呢，当时亦都被称为白人派。这个画派亦都将视觉投入社会底层，专门描绘各地小人物为了生计怎样奋斗，描绘各地的移民的艰辛生活，描绘杂乱琐碎的生活场景，描绘肮脏的城市角落。因此他们的写实主义也都被称为城市写实主义。而冯光巴也都深受画派的影响，在不久的将来也都绘就了一幅脍炙人口的惊人之作。哇，听起身这幅画来头相当不少啊。究竟这幅画又叫什么名字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其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跟大家讲一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光巴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5: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给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7: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这么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7: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7: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8: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18: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9: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8: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0: 邦兄，你在做什么？啊，
21: 阿 Wing 啊，我有些礼物想送给你。
20: 你看看你的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了。
21: 是啊，几时变成红豆糕的？
20: 过来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21: 三宝？
20: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1: 真系，阿 Wing
20: 包包啊，系
0: 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1: 咩礼物啊？
0: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1: 阿 wing
0: 包包，
21: 阿 wing
14: 左轮右你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2: 迎奔放嘅热浪，
22: 享夏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24: 相聚一下，
23: 心开朗。
2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6: 而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25: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6: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2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6: 而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25: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6: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2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医保共济暖万家》，编剧振豪，剧中人物张师奶由婷婷演绎，阿辉由韦照演绎，阿珍由泳泳演绎，余主任由家乔演绎。本期节目由江门市医保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28: 咦，老妈子，今日煲咩靓汤啊？好香咁喎！
29: 我今日咧就煲咗你最中意嘅冬瓜海带绿豆猪骨汤。你平时喺广州做嘢咁辛苦，难得翻嚟一趟，梗系要煲个靓汤俾你饮啦。
28: 嘿，我不嬲咧都话世上只有妈妈好噶啦。哎，系啦，阿妈子，你呢排身体几好啊嘛？
29: 唉，年纪大就机器坏噶啦，最近血压又高咗。日日都要食降压药、止痛药，月月买药都要自己揞钱，唉，真系肉赤啊！
28: 阿妈，你唔使咁悭嘅，身体要紧啊嘛。不过而家睇病买药嘅的确系贵，我同你都系居民医保，报销有限嘅，每次睇病都要自己唔少钱嘅。
30: 阿哥阿妈，乜你哋冇关注最新嘅医保政策咩？依家广东推出咗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超级惠民政策啊！
29: 吓，
28: 医保共济，医保唔系一直都系专人专用嘅咩？几时可以一家人用噶？
29: 系啊，我都活咗大半世啦，都未听过医保可以俾仔女、屋企人共用。阿珍啊，你唔好乱讲。
30: 阿妈绝对冇乱讲啊！呢一个系全省统一嘅新政。只要是广东省内医保参保人直系亲属就可以在省内跨市共济。我买的是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有余额，开通了之后就可以直接给阿妈、阿哥你们去买药、看病抵扣使用的了。
28: 吓，咁正，即是说你是我细妹，那你的医保余额都可以给我和阿妈共用了。
30: 没错了，子女、父母都是直系亲属。完全符合共济绑定条件。以前啊，医保余额一直都放响度闲置，依家全家可以共享噶啦。
29: 政策系好，但系而家嘅手机操作太复杂啦，我老人家完全都唔识噶，最怕绑错，开通失败。
28: 系啊，我都听咧好多街坊想绑定医保共济，结果咧操作全部错晒。最后用唔到啊！
30: 我都净系知道个大概咋，详细嘅绑定、开启权限、解绑流程我都唔熟噶。不过咧，我听阿德叔讲， 医保局的余主任听日会去社区专门帮居民解答有关医保共济的问题。

0: 咪不如我哋一齐去咨询下咯。
1: 咁就最好啦，有专业人员教路，我哋先至学得识，用得啱噶嘛。
2: 好啊，好啊，呢、這个关系到屋企实实在在嘅福利，就一定要学识先得。
3: 咦，阿张师奶、阿辉、阿珍啊，你哋一家三口今日齐齐过嚟，有啲乜嘢要了解噶嘛？
4: 嗯，系啊，余主任。
1: 阿余主任你好啊，我哋听讲咧，而家有医保家庭共济政策，细妹阿珍咧系职工医保，可以俾我同佢阿哥用，所以话专登过嚟请教下你点样开通呢、這、一个。
3: 哦，原来咁。你哋讲嘅医保共济呢，真係打破咗以往医保只可以本人使用嘅限制。广东省内直系亲属跨市呢都可以共济共享。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嘅余额啊，又可以帮助父母兄妹咁样就医购药去抵扣。真係可以减轻咗家庭嘅医疗负担㗎。
2: 阿余主任啊，咁我开通医保共济呢个操作难唔难㗎？我玩手机呢唔係好在行㗎啫，我怕我同阿妈子都搞错啊。
3: 欸，完全唔难㗎。今日呢我就手把手咁教你哋全套嘅流程，保证你哋个个都学得识嘅。首先第一步，你打开手机下，打开呢个微信，然后搜索登录粤医保小程序，完成个人嘅账号登录认证。
4: 嗯，好，冇问题，我话咁快就搞掂啦。
3: 哇，真係好嘢啊。第二步就係嚟到首页，我要办事，点击查看更多，在这个业务办理栏目呢就找到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或解锁的这个入口。
2: 诶，我找到这个页面了，咁啊跟住点做啊？
1: 嘿嘿，我老人家手脚慢，等埋我先吓。嗯，我找到这个页面了，咁跟住又点啊？
3: 嗱，第三步就是点击这个页面的加号，添加家庭成员信息。跟住嚟到第四步啦，按照页面嘅提示，准确填写家人信息，上传相关资料，确认无误之后咧，直接提交审核就得噶啦。
4: 咁提交咗之后，审核要几耐啊？
3: 好快嘅咋，一般咧两个工作日内咧就会搞掂噶啦。审核通过之后，仲有最关键嘅两步，就系第五步，重新进入到绑定嘅页面，点击已绑定家人嘅头像，打开允许我的过账给家人使用的这个开关，然后再点击个人账户主卡消费管理，找到这个职工本人信息，点击设置共济账户，页面显示这个主卡信息，就代表开通成功的了。
1: 啊，我有个问题啊，那以后不需要绑定的话，又应该怎样做啊？
3: 张师奶很简单的，直接点击这个关系解绑就可以了，自由操作的。
4: 得了，全部开通成功，我以后的职工医保余额可以直接给阿妈就医购药，给阿哥门诊看病使用的了。
1: 太好了，
2: 原来兄妹都可以共济共享，以前完全不知道，白白浪费了这么多福利。
1: 嗯，我啊这些长期吃药的老人家，以后买药啊不用再大出血了，政府这个政策真是暖到入心啊。
3: 嗯，这个政策最大的意义就是盘活群众闲置医保个人账户，重点惠及居民医保、老年慢病群体，实现家庭互助、医保共济、减负惠民。那无论是市内、省内、跨市参保，直系亲属都可以共享使用的。
4: 多谢晒余主任的耐心教学啊！依家开通、使用、解绑全套流程，我哋全部学识晒啦！
2: 真是太贴心了，解决了我们普通家庭看病贵买药贵的烦恼。
1: 嗯，是啊是啊，现在的医保政策啊越来越好，为民办实事解民忧。
3: 哎，不用客气的，下一步呢，我们医保局将会继续深入社区宣传为民政策，令到更多的人可以享受到这个福利，切实减轻家庭的医疗负担，将民生温暖送入千家万户。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医保共济暖万家》经已播放完毕。本期节目由江门市医保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多谢你的收听。

0: 顾。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中午十二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女博士，女博士，落咗班之后，我哋一齐去 relax 下啦。
7: 哇，一出粮果然成个人嘅精神面貌都唔一样。去边度玩先？
6: 就去我哋成日去嗰间商场啦。听讲开咗间彩耳店啊，不如就去嗰度放松下，好冇？
7: 彩耳啊，好容易拉嘢㗎喎。
6: 吓，真定假噶？彩个耳咋喎？做咩你讲得咁恐怖嘅？
7: 我同你讲个古仔啦。三个月之前呢，我隔离屋啊刘阿姨，佢耳仔入边呢就生咗啲一粒粒米咁样嘅肉牙，好痕，用隻手去勾一下呢仲会出血。於是呢佢就嗱嗱臨去医院检查啦。医生呢就顺手同刘阿姨嘅老公一起检查埋，发现同样嘅肉牙，呢两个人呢得嘅係外耳道乳头状瘤，由呢个乳头瘤病毒，亦就是年轻人成日讲的 HPV 引起的。
6: 吓，咁好地地的耳仔入边，点解会有病毒嘅咧？
7: 医生找问题咧，最后找到咧就喺刘阿姨老公身上找到的。佢老公咧成日就去非法铺啊、彩耳店咧就去彩耳，嗰啲彩耳店师傅用的嗰啲耳滑咧消毒就唔充分，唔同的顾客咧就用同一把工具。就引发咗交叉感染啦，所以你话叫我去采耳，我就一定唔同你去噶啦。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8: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9: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8: 边啲车嚟睇下啦？
9: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喎，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8: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8: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9: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0: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善哉善哉。
3: 上一回讲到，嗰赵元我就十分感激，一定要留济公多住几日。济公就话：我有急事等住办啊，唔得，就住一晚，听日一早就走啦吓。个赵员外呢就攞咗50两银出嚟送俾济公，济公就一味耍手兼夹拧头，咪啦，我要行路喎，银两咁重啊，托住个好攰噶，唔要啦。个柴元禄呢就赖侧济公讲：喂，师傅啊，你又要饮酒食肉，多几十两银用下都好啊，人家一番心意你唔要，咁啊搞到人哋嘅心都唔舒服㗎嘛，要咗佢算啦。济公就咪咪笑，咁照你意思唔要就唔得嘅吓，咁啊要就要佢啦，不过你要㗎咋。个柴元禄呢就即刻接过银两，多谢个赵员外。柴元禄呢就用个黑色嘅包袱皮将个50两银包住啦。第日一早食完早饭准备离开啦。济公呢就对柴元禄、杜振英两个讲：喂，柴头杜头啊，你两个啊跟我去捉华云龙。喂，究竟你两个有乜嘢本事我都未知㗎喎不过我信你个大老爷话你两个会飞檐走壁，都唔知系唔系嘅。个柴头到头两个听到咁讲就唔忿气。师傅，我哋两个虽然冇师傅咁神通广大，只喺临安一带，我两个都算系数一数二㗎嘛。系咩？好啊。我唔係话唔信你两个，不过想睇下你哋嘅本事啫。嗱咁啦，柴头，你係将一包银两同我挂喺赵员外大厅最高嗰条屋梁嗰度呢。喂，嗰条屋梁离地有成5-6丈高，搭死就唔关我和尚事㗎嘛。你呀敢唔敢啊？
4: 我敢就敢㗎。
3: 你敢啊？咁柴头，你去挂啦，挂完之后呢，我想睇下叫阿道头你攞返返嚟。咁你两个人嘅本

字我都睇清楚啦。柴元禄就唔忿气嘅，攞起个包袱就掟出大厅，顺住条柱一直就爬上正中横梁度，将包银两个包袱呢就绑正喺中间，然后跳翻落地下，面不红气不喘，啊，果然有本事噃。济公就连赞咗几句，唉，好嘢好嘢，眼见为实。你有本事，你哋两个都可以跟埋我去捉华云龙啦。依家已经天光啦，起程咯。杜振英就话：咪住咪住，我攞翻包银两翻落嚟先得噶。啊，你啊真系唔知丑噃。喂，赵元凯同你有亲噶，啲银两系佢噶嘛？咁啊，依家挂翻屋梁上边。啊！你又去攞，咁咪变得偷人家银两噶啦嘛？咪啦咪啦，行啦行啦！柴头到头两个就一套戏啊！你个咁嘅和尚啊，你唔要银两，益下我两个都好啊！送到手噶啦，你仲要挂翻喺屋梁嗰度，啊都未见过有咁手指咬出唔咬入嘅人都有嘅。两个布头就一套戏，夺长条嘴，离开赵员外屋企。沿途咧，济公咧饮好酒，食贵菜，身上嘅银两啊化清光啦噃。嚟到曲州府十字街头，见到间酒楼咧，济公就喺门口问啦：喂，柴头，入去饮酒咧？饮酒饮咩酒啊？冇银啊！冇银，你都会冇银，仲有咩啊？又系你出埋啲咁嘅主意。你叫我将包袱挂喺屋梁嗰度噶嘛？屋梁咁高，离地成五六丈，几乎搭死我添啊！做咗啦，仲讲嚟做乜呢？系啦系啦，入去饮酒啦！三个人就入到酒楼坐落嚟啦。济公又点菜，又叫攞酒，旁边嗰几个捕头呢，就瞪大眼望到实。竖起耳仔嚟到听到真啊！济公饮咗几杯呢，就大声对柴头讲啊：你啊真本事啊吓！啊咁高嘅屋梁，啊你都有办法将包袱挂正喺当中嘅、啊。今日嗱、啊，嗰啲人见到个包袱啊，梗系大吃一惊啫。边个知道原来系你嘅所为啊？切，一日都系你逼我做嘅啫。哎呀哎呀，喂喂喂，咩咁讲啊？话我啊，呢、这个叫做冤魂不散，神推鬼拱啫嘛，咪话？哎，讲咩神推鬼拱得噶？如果唔系你逼住我啊，我真系唔做啊！旁边嗰班捕快一听，哎呀，果然系呢个人嘅所作所为噃。个捕头刘国泰一个眼色，七八个捕快一齐起身围过嚟。喂，老友，屋梁嗰个包袱真系你挂喺度噶？系我挂噶。个包袱皮咩色噶？黑色嘅。好，嘿，你真系够义气。嗱、啊，呢场官司我哋去衙门打啦。济公就出声啦，啊，我都知噶啦，唉。冇钱俾啊，实要打官司噶啦！喂喂喂，不敢啊！呢餐饭不过三几两银啫，唉，使乜拉到衙门去打官司、啊？刘国泰呢就讲：和尚，咪讲咁多嘢啦，饭钱入我数啦，你哋三个跟我翻衙门去啦。哦，饭钱你出啊？唉，咁就真系多谢晒话，唉，去啦去啦去啦！几个捕头就压住济公三个入知府衙门啦。入到衙门，刘国泰就对柴元禄讲：，喂，朋友，一阵间知府升堂，你啊老老实实讲嘛。喺大堂屋梁挂咗个人头系乜人嚟嘅？尸体而家喺边度？你点解要杀佢？嗱、啊，你照直讲啊！嗰、那个柴元禄一听，喂喂喂，兄弟，你讲笑搵第样嘛？你讲咩咩咩人头尸体啊？有我一概唔知噶，乜话？我十几人听住你讲噶嘛？你而家话唔知啊？你仲讲系你将个黑色包袱挂喺正梁嗰度噶嘛？那个和尚仲讲，话要使人大吃一惊噶。

呢回真係嘥心機捱眼粉，呢餐酒錢算係我白出氣啦，俾個和尚撚化咗餐添。濟公喺旁邊就騎騎笑，嘿嘿，老頭，請我食咗個三兩銀啫嘛，我幫你破案，你啊領翻50兩獎銀咧，取笨又正添啊！劉國泰冇辦法啦，就只好入去報俾知府聽。呢位知府大人姓張，名叫張有德，佢喺臨安做過官嘅，見過濟公嘅，又聽聞過濟公嘅事，知道濟公係一位高僧。依家柴元禄又有拘捕公文，知府呢就即刻吩咐請濟公入後面書房相見。大家客氣一番之後，知府大人就問濟公嚟曲州府有何貴幹。哦，我是奉丞相之命嚟捉拿乾坤道士华云龙嘅，佢啊不但偷咗丞相嘅珍宝，而且经常采花杀人，无恶不作嘅。大人啊，呢、這个罪大恶极之人就窝藏喺你管辖嘅地段噃。嗰个知府一听就惊起上嚟，哦，咁长老知唔知道佢依家匿喺边度呢？知。佢就匿喺镇山炮田国本屋企咯。哦，唔怪得啦。我未曾上任之前，上任知府就话俾我听，本地有个大恶霸田国本，佢同丞相系亲戚嚟嘅。上任知府就因为俾佢喺丞相面前告状，先至调走咗嘅。我上任之后，呢、这个田国本亦曾经嚟拜访过我。我认为他无官无职，一个平民百姓不应该拜会知府，故此我不肯见他。后来他就来报说被强盗明火打劫，损失重大。啊，照我看分明是假案来的，是有意为难我。昨晚公堂之上挂着人头的事，我看啊，亦是这个田国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想逼我走的啫。嘿嘿，是啊，你就估得啱啦。即咁，只要捉住田国本呢，就自然会捉埋华云龙。咁啊，公案挂人头嘅案件呢，你就唔使审都自然清楚㗎啦。那个知府呢，就一心想捉田国本返嚟嘅，只又怕得罪秦丞相嘛，正在犹豫。济公就话，大人你又不必担心，丞相嗰边等我嚟对付得啦。只要你捉到田国本，又装又整，咁就乜都能够搞清楚㗎啦。知府大人啱啱想下令调集人马去捉拿田国本同华云龙。济公就话，唔得唔得，你咁去呀实走漏风声啦。嗰、那个田公馆啊，好大地方㗎嘛，佢一匿埋，你都唔知点去搵佢啊。嗱、啊、我教你啊，济公就喺知府大人耳仔边静静浸浸讲咗轮。咁啦，过两日田国本生日，你就带埋我去捉拿华云龙田国本嘅事呢，就交俾我。你嘅官兵呢就去捉拿其他案犯，咁就能够一网打尽㗎啦。知府大人就一味岌头，照足济公嘅吩咐做，不动声色。济公呢就去到客栈搵着雷鸣、陈亮两个啦。佢两个呢就将喺田国本屋企见到华云龙嘅事一五一十讲出嚟。济公就称赞咗佢哋几句，好啊好啊，啊呢回就做得啱啦。嗱，而家你两个即刻起程返返去临安。雷鸣就话啦，师傅，而家捉田国官同华云龙正係要我哋两个出力嘅时候，点解就叫我哋返临安啊？唔係你两个去啊，边个都搞唔掂啊。跟住，济公就陈亮耳。

清浸浸讲咗阵，陈亮一听完，拉住吕明：喂，兄弟，快快赶翻去，迟啲都不得了。两个人呢就辞别济公，飞快赶翻临安。过咗两日啦，田国本生日啦噃，一早知府大人已经换咗新官服，喺大堂处等候。曲州府嘅捕快连埋柴元禄、杜振英两个，亦身藏暗器喺咗后面。一阵间济公嚟到啦，大人，借一套随从衣服俾我，等我打扮做你嘅随从呢？唔得唔得，要长老当我嘅随从，下官不敢。唔紧要唔紧要，你快啲攞套衣服嚟啦。个济公着起嗰套随从衣服，又去洗咗轮面嘛，啊，成个唔同晒，几乎连知府大人都认唔到佢啊！咁又系啊，佢平日光起嘅偷，满面酒气，成身破破烂烂，依家衣着整整齐齐，仲戴住顶帽遮住个光头。济公个样呢，本来就生得眉目清秀，五官端正嘅。只不过风吹日晒，晒到黑掹掹，加上咧咧啡啡、邋邋遢遢、流流悠悠，所以先咁嘅样嘅啫。依家一打扮，梗系唔同晒啦。知府大老爷就吩咐起轿，济公呢就喺轿边跟住。柴元禄、杜振英、刘国泰成班捕头呢就扮作随从。前面鞭牌锁棍、骑罗山线、铜锣开道，十分威严。嗰日呢是镇山炮田国本做生日嘛，嗰班绿林人物光阳大道纷纷嚟祝贺。田国本就啱啱喺后厅同二老爷下山虎幽城、三老爷响尾蛇杨兴、乾坤道鼠花云龙四个喺度倾紧偈。咁呢个田国本啊，佢亦都消息灵通啊，佢亦打探到有个和尚嚟咗曲州。咦，唔通祭奠和尚嚟咗？田国本亦都好厉害㗎，佢吩咐一班打手布置晒公馆四周围，加强巡查，提防嗰个祭公嚟捉话云龙。另一方面呢，佢仲阴毒啊，佢派咗两个杀人唔眨眼嘅强盗，飞天擒卢张燕、无形太岁马全周，呢两个家伙啊，武艺十分了得嘅，飞檐走壁，快似狂风疾如闪电嘅。两个强盗就带住几个杀手，连夜赶去临安西湖灵隐寺，想将城间和尚嘅长老、主持、监制、僧之客，通通杀晒。咁你祭奠和尚上唔返去奔丧都唔得咯。哎呀，呢个斩尽杀绝斗毒将军嘅毒计真係厉害呀、啊。哦，唔怪得啦。唔怪得济公一见到雷鸣、陈亮就吩咐佢哋两个连夜赶返临安呢。哎呀，真係牙烟咯、啊。争一步脚㗎咋。而家镇山炮正是同华云龙几个月倾紧，等候灵隐寺嗰边嘅消息。忽然间有个家丁入嚟报，话曲州知府大人要嚟拜会老爷，大队人马已经嚟到十字街口，就快嚟到。田国本心中当堂打个突，咦，呢个曲州知府，我上次去衙门求见，佢都唔肯见我。点解忽然间会上门嚟拜我？唔通另有缘由？三老爷响尾蛇杨兴就话：咁又唔使咁多心，大概个知府佢知道兄长同丞相系亲戚嚟嘅，上次得罪咗兄长，故此今日嚟补数嘅啫。田国本一听，咁亦有啲道理噃。知个田国本为人好有城府嘅。攞稳阵做好啦，即刻佢就吩咐二弟、三弟，你两个就带领众弟兄喺东西两廊埋伏，一见都唔对路就冲。

0: 咁佢嚟接应，话言底，你千祈唔好露面吓，你喺后花园唞下先。其他嘅绿林朋友，通通请去后厅饮酒，话俾佢哋知，千祈咪出嚟前厅啊！安排好啦，镇山炮田国馆就出到大门口外边嚟到迎接。啱啱到门口，知府大人坐嘅大轿已经前呼后拥嚟到田国馆门口。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
2: 分。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兆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3: 现在现在，
4: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5: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4: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5: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4: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5: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4: 讲文明，
5: 讲文明，
4: 由古至今，
5: 由古至今，
4: 持之以恒，
5: 持之以恒。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6: 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9: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0: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1: 春赏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敛霜华，
12: 冬煮茶。FM 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海关总署标法中心正式批复，同意在广东省将门市新会区创建调味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这是我国首个具胶条味品领域的国家及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标志着我国调味品行业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迈出关键一步。该基地将实时跟踪全球调味品贸易技术法规动态，开展信息收集、法规研究、措施评议、风险预警和咨询服务，帮助企业从被动应对转向俄主动研判，在国际规则对话中争取更多话语权。近日，市农业农村局公布了2025年度将门市农业品牌培育奖励名单，全市共有20家农业经营主体获得农业品牌培育专项奖励，一批有机产品、绿色食品、月字号农业品牌、绿色食品生产资料获得政策激励。从认证产品种类分析，新会陈皮成为本次获奖的核心地标产品，多个主体凭借陈皮相关认证获奖。粮食类以丝苗米、稻谷等为主，同时覆盖龙眼、茶叶、蔬菜、南瓜等果蔬品类，还有牛肉、鲜鸭蛋等畜禽蛋产品，集中展现我市优势特色农产品矩阵。8月14日，生命至上岳麓护航和广东省高速公路应对台风红霞复盘演练在深陕西高速长沙湾服务区开展，这场演练科学设置了力量预制、风险隐患排查、风后巡查管控等10个科目，全流程展示广东交通灾害天气主动防御工作。14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巴勒斯坦副总统侯赛因谢赫14日谴责以色列拟将约旦和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民事执法权从以军移交至以警方，指责这一计划意在巩固以方对巴方备战领土的非法吞并。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

0: 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从清代街头那楼姜香开始，大有良果就扎根深会，以古法非遗为赤，一串一串丈量时光，成为侨乡人舌尖上的集体记忆。如今深耕陈皮大健康，更令老字号在守正中长出创新的根骨。今期深会优品，我哋走进大友，听董事长容淑君讲述百年匠艺如何在一代代坚守中既留住旧时味，又酿出新回甘。锁定 FM98.3 深会电台，带你穿越百年，品一口地道的侨都老味道。
2: 我哋大友获得咗商务部颁发的中华老字号品牌、广东老字号品牌，手握复合益生元核心技术，配套原材料的种植基地，搭建产品的溯源体系。历史上我们大友还先后被评为了全国出口创汇的先进企业、中国500强食品制造企业。
1: 最新一期深会优品播出时间为8月12号11点到12点8月15号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16号14点到15点推广深会名优特产，讲好深会产业品牌故事。深会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心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8: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究竟点样组团啊？
9: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
7: 全力推动汇成三个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8: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9: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8: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9: 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8: 呢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9: 冇错。
1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983深会电台。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0: 小心山火防意外，共于当世利后代。
7: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5期将于8月19号中午11点05分至11点55分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上线嘉宾是新会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锋。
8: 大家好，我是区卫生健康局的胡建锋。8月19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与大家一起谈谈健康城镇共建共享这方面的话题，请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宝贵的意见。
7: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0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9，亦可发邮件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xhmsrs@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9: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吓、啊，个贵族，唉，佢前哥啊！
11: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0: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1: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0: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1: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0: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1: 吓、啊！
10: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0: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2: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夏风的轻狂，
1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2: 好啊，放马过嚟啊！
1: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宽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净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2: 原来系咁，4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0: 春上绿芽，
3: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 FM98.3
0: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海关总署标法中心正式批复，同意在广东省将门市新会区创建调味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这是我国首个具胶条味品领域的国家及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标志着我国调味品行业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迈出关键一步。该基地将实时跟踪全球调味品贸易技术法规动态，开展信息收集、法规研究、措施评议、风险预警和咨询服务，帮助企业从被动应对转向俄主动研判，在国际规则对话中争取更多话语权。近日，市农业农村局公布了2025年度将门市农业品牌培育奖励名单，全市共有20家农业经营主体获得农业品牌培育专项奖励，一批有机产品、绿色食品、月字号农业品牌、绿色食品生产资料获得政策激励。从认证产品种类分析，新会陈皮成为本次获奖的核心地标产品，多个主体凭借陈皮相关认证获奖，粮食类以丝苗米、稻谷等为主，同时覆盖龙眼、茶叶、蔬菜、南瓜等果蔬品类，还有牛肉、鲜鸭蛋等畜禽蛋产品。广东省高速公路应对台风红霞复盘演练在深陕西高速长沙湾服务区开展。广东省高速公路应对台风红霞复盘演练在深陕西高速长沙湾服务区开展。这场演练科学设置了力量预制、风险隐患排查、风后巡查管控等10个科目，全流程展示广东交通灾害天气主动防御工作。14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巴勒斯坦副总统侯赛因谢赫14日谴责以色列拟将约旦和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民事执法权从以军移交至以警方，指责这一计划意在巩固以方对巴方备战领土的非法吞并。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7: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 落成晚水，条路都浸晒，摩托过唔到，又赶住上班，行过去算啦。
2: 唔好啊！落雨嘅时候，尽量唔好行积水路段。如果冇办法，必须要淌水嘅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冇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冇断落嘅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3: 小声音，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呢？
5: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是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联城大专关键枢纽。
3: 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5: 推动私前古井双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3: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5: 是啊，仲有呢，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思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新会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3: 嗯，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床前明月如，
9: 光啊！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9: 疑是地上霜啊！
0: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9: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0: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9: 彤彤姐姐、
0: 伟照哥哥
10: 陪住大家一齐进步，齐齐学满分。
0: 欢迎收听学满分，
9: 我是彤彤姐姐，
0: 我是伟照哥哥。欢乐的暑假已经过了一大段时间了，这种不用日日早起赶着翻学的日子是不是很开心呢？很多小朋友一放假就会即刻放飞自我，睡到自然醒，玩到不愿停，真是开心到不得了。但是有些的小伙伴放假之后呢，开始那种的日夜颠倒，成日玩手机、平板和看电视，一玩呢就几个钟过去，每日的行程乱七八糟地等到假期尾声才慌慌张张来赶作业，搞到自己又累又焦虑，这样是很不值得的。
9: 是啊，暑假假期时间这么充裕，其实呢就是锻炼自律能力和时间管理能力最好的机会。如果成日都是随心所欲，不规划不安排，就很容易会白白浪费了这么珍贵的假期时光了。其实我们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坐低，好好地谈一谈，制定一份轻松但是又实用的暑假计划表。计划表不需要排到这么密不透风，亦都不需要好像翻学一样那么紧张，最好呢就是做到劳逸结合，学习、休息、玩，样样都可以兼顾得到。
0: 早上的头脑是最清醒的，记忆力和专注力都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可以安排一小段安静的时间，认认真真完成一部分的暑假作业，又或者坐低看下课外书，练字，学习一些小知识，利用早晨的美好时光来充实自己，每日进步一点点，日积月累就会好大收获的啦。
9: 中午呢就要记得按时午休，瞓半个钟或者是一个钟，养足精神，下午才可以有活力继续去玩和学习嘛。下午的气温都会比较热。

0: 唔热噶，太阳好大，适合留喺室内边画下画、做下手工、培养兴趣爱好，或者咧可以同屋企人玩下啲益智游戏，安安静静享受悠闲嘅时光。
1: 等到傍晚气温有啲回落，啲风凉凉地，就最啱系出门活动啦。可以同爸爸妈妈一齐踩下单车、散下步、跳下绳、打下球咁。做自己鍾意嘅运动，锻炼身体，增强自己抵抗力，亦都可以放松心情，感受夏日傍晚嘅呢份嘅美好。大家仲要跟住爸爸妈妈好好约定电子产品嘅使用时间，唔好长时间望住个屏幕，每隔20分钟就要起身望下窗外，望下绿色嘅植物，好好保护我哋嘅双眼，咁先至唔会俾近视静静鸡搵上门啊嘛。
0: 假期啦，除咗玩同埋学习之外，亦都唔好忘记帮爸爸妈妈分担家务，做爸爸妈妈嘅小帮手。每日我哋可以整理自己嘅房间，叠好被铺，收拾好书台，帮屋企扫下地，摆下碗筷，洗下碗，做一啲力所能及嘅小事，慢慢咁去学识独立自理，体会劳动嘅快乐，亦都可以感受到爸爸妈妈平时照顾屋企系好辛苦噶。做一个懂事又帮得手的小朋友。当然啦，我们的计划表都要留少少时间去玩，露日结合才是最开心的嘛。
1: 同时还有一个好习惯一定要是守住，这个就是规律作息，尽量保持早睡早起，不要每日好晏先睡觉，亦都不要一觉睡到中午，打乱自己的生物钟。有充足的睡眠才可以保证好精神好、身体好、学习玩、休息三者合理平衡，才可以拥有高质量、舒服又充实的暑假。刚才彤彤姐姐讲到合理安排一定的时间去玩，我觉得来到我们的新会真的有很多的地方给大家慢慢玩的。今天就等我们的新朋友带着大家一起在我们的新会走一转啦。
2: 呀呼，
3: 缤纷时间
4: 快乐一下，
3: 开心放暑假。
5: Hello，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各位大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学满分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一辉姐姐。炎炎夏日，悠长暑假已经正式开启啦。好多小朋友都会觉得暑假这么长，留在新会好无聊，不知道可以去哪里玩呢？其实啊，我们生活的新会是一座超级宝藏小城，一年四季呢都有着不同的风景，尤其是夏天，藏着超多清凉、有趣又可以学知识的好去处，根本不需要跑远路，家门口就有满满的欢乐。好多小朋友放假呢，就只喜欢待在家里看电视、玩手机。其实啊，走出家门才可以发现夏日的美好。首先，想要感受清凉夏日、亲近大自然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去瀛洲湖沿岸走走。夏日的瀛洲湖微风阵阵，绿树成荫，湖边步道干净舒服，傍晚时分吹着江风散步骑行，非常消暑。周边的湿地公园草木茂盛，夏日鸟语花香，里面有好多花草树木、小鸟小虫，小朋友们可以带着小本子记录大自然的小秘密，这里可是很好的自然课堂哦。喜欢安静、喜欢沉淀自己的小朋友，暑假最适合打卡新会各大文化场馆，新会图书馆、青少年宫绘本馆，环境安静又凉爽。暑假期间还会开办好多免费的读书活动、手工课堂、少儿故事会等等。在冷气充足的图书馆里面，看故事书、科普书、童话书，每天积累一点点知识，不知不觉呢，就可以变得更加优秀，度过一个书香满满的暑假。如果想感受家乡的传统文化，解锁研学乐趣，我们新会还有超多非遗点位值得慢慢的去探索。除了大家熟悉的名人故居，还有好多小众又有意思的文化打卡点，我们可以去了解新会陈皮的千年文化，看一片片小小的陈皮是怎样经过晾晒储存变成新会特色名片，也可以走进传统手工艺工坊，近距离欣赏新会传统剪纸、鱼灯制作技艺，感受老一辈匠人的用心和坚持。 喜欢田园童趣的小朋友。

0: 友们可以和爸爸妈妈走进新会的美丽乡村。夏天的乡村稻田绿油油一片，风吹过泛起层层稻浪，乡间小路干净整洁，空气清新，可以体验采摘蔬果、田间散步，远离城市喧嚣，感受既朴素又治愈的田园生活。最后我还要送上暑期出游小提醒，夏日天气炎热，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及时补水，避免中暑。所有户外活动、乡村游玩、江边散步必须要有家长全程陪同，坚决不要靠近野塘、江河、水库等，时刻牢记玩水安全。同时我们也要做文明小游客，爱护花草树木，不乱扔垃圾，守护我们的美丽新会。暑期的美好从来不是来自远方的风景，而是来自我们对于家乡的热爱。这个假期一起走出家门，探索新会的每一处美好，在玩乐中学习，在行走中成长，度过一个有趣、安全、充实的快乐暑假。好了，这期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1: 多谢亦菲姐姐同我哋介绍咗今年嘅暑假，我哋喺新会可以去边啲嘅地方玩。我哋听咗之后就要做好笔记，跟住亦菲姐姐嘅脚步一齐出门啦。除咗跟住我哋亦菲姐姐嘅脚步去轻松之外，我哋都要跟住一啲勇敢嘅脚步。例如今日我哋明星小舞台嘅环节入边，有嚟自梁咏珊同学带嚟嘅故事演绎。爱多久的小老鼠，听住我哋多才多艺嘅同学仔演绎嘅时候，我哋都要做好笔记噶。边啲做得好嘅，我哋要记落嚟。我哋一齐听听梁咏珊同学嘅故事演绎啦。
2: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1: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嘅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嚟到明星小舞台一齐分一分。
2: 大家好，我叫梁咏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爱跺脚的小老鼠。有只小老鼠爱照哈哈镜，我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小老鼠猛地一跺脚，赶紧爬到地上，想要听听地球是不是颤动了。鼠爷爷告诉他，大象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小老鼠一听发火了，决定要到森林去找大象比试比试。他在路上碰到了蜥蜴，连忙问道，喂，你是大象吗？蜥蜴连忙说道，不是不是，我不是大象。小老鼠猛地一跺脚说道，你要是大象，我非把你踩烂不可。说完，小老鼠继续往前走，他碰到了一只小狗，上前说道，喂，站住，你是大象吗？小狗说道，我不是大象，我是人类的好朋友。小老鼠又猛地一跺脚说道，告诉你，管天管地的不是人类，而是我小老鼠。说完，小老鼠又继续往前走，这时他真的碰到了大象。你这个大家伙是谁呀？我是大象啊。小老鼠一听发火了，大象，我非得让你知道我的厉害。小老鼠刚把话说完，大象就把鼻子对着小老鼠喷出一股水，这股水就像一条小河，把小老鼠冲得好远。灌满了一肚子水的小老鼠刚浮出水面想要跺脚，结果又沉下去了。谢谢大家。
1: 好多谢梁咏珊同学带来的故事演绎，可以看得出我们这位同学他很用心，演绎力和语气都很到位啊！听到我们一下子就走进了这个故事入边了，声情并茂，自信大方，认真投入的样子真是闪闪发光，每个小细节都演绎得好可爱，好有自信。希望你继续加油，我们的节目都欢迎各位有勇气的小朋友上来展示你们的才艺的。
3: 缤纷时刻，
4: 哇，

0: 开心放暑假。
1: 小朋友，暑假的时间虽然睇起身好长，但是呢眨下眼就会过去的了，所以千祈不要想着将所有的作业和任务都堆积到假期最后几日，临时抱佛脚只会越来越乱。每日都按计划完成一点点，轻松又自在，慢慢就可以顺利完成假期所有的目标的了。不用急，也不用赶，将假期过得从容又开心。
2: 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做时间的小主人，合理安排每一日的生活，做到自律又松弛，拥有一个充实、健康、快乐又难忘的暑假。等到新学期的到来，以满满的活力和自信迎接自己新的学习和新的挑战，成为更优秀的自己。好了，这期的节目来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讲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

0: 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热，
1: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的轻狂，
1: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商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年来，电动自行车因其便捷、环保的特点，成为很多市民短途出行的首选。然而，随着电动自行车数量的激增，交通违法、安全事故等问题亦都日益突出。那怎样依法安全骑行、文明出行？今期我们同大家谈下相关法规条文。根据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11条第一款，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等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之后方可上道路行驶。规定我们驾驶的电动自行车需要经过登记上牌之后方能上路行驶，而且在驾驶电动自行车过程中需要做到不超速、不走机动车道，如果违反相关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可能会被执法部门判处警告或者5蚊以上50蚊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被扣留车辆。此外，江门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第14条第4点提到，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应当按规定佩戴头盔，汽车施乘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我们在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亦都应该注意佩戴好头盔。电动自行车俗话来讲就是肉包铁，在马路上一旦遭遇事故，往往容易受到较大的人身伤害。我们在驾驶电动自行车时一定要注意好自身安全防护，保障人身安全。电动自行车的普及为生活带来便利，但安全与法律意识不可或缺，因此希望每位骑行者都能够知法守法，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宏律师事务所提供。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8: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9: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8: 嗱，佢讲呢只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只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9: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8: 吓、啊？佢啲内物系俾狗嘅啫，
9: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8: 哦，好，都有内物送俾你。
9: 系咩礼物？
8: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1: 擅自结伴不能保，
10: 大人陪护不能少，
11: 没有救援不要去，
1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1: 盲目施救不可取，
10: 安全嘱托别忘掉。
12: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拥有
3: 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

0: 可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那个天，活在我的心里，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
1: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1: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2: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1: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使用燃气米大衣，
9: 安全知识要记住，
8: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9: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8: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9: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8: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9: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8: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9: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0: 喂，兄弟，坐得爽不爽啊？

0: 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2: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旧，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而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送给我爱的你，今晚只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海关总署标法中心正式批复，同意在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创建调味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这是我国首个具胶调味品领域的国家及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标志着我国调味品行业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迈出关键一步。该基地将实时跟踪全球调味品贸易技术法规动态，开展信息收集、法规研究、措施评议、风险预警和咨询服务，帮助企业从被动应对转向俄主动研判，在国际规则对话中争取更多话语权。近日，市农业农村局公布了2025年度江门市农业品牌培育奖励名单，全市共有20家农业经营主体获得农业品牌培育专项奖励，一批有机产品、绿色食品、月字号农业品牌、绿色食品生产资料获得政策激励。从认证产品种类分析，新会陈皮成为本次获奖的核心地标产品，多个主体凭借陈皮相关认证获奖。粮食类以丝苗米、稻谷等为主，同时覆盖龙眼、茶叶、蔬菜、南瓜等果蔬品类，还有牛肉、鲜鸭蛋等畜禽蛋产品，集中展现我市优势特色农产品矩阵。8月14日，生命至上月路护航和广东省高速公路应对台风红霞复盘演练在深汕西高速长沙湾服务区开展。这场演练科学设置了力量预制、风险隐患排查、风后巡查管控等十个科目，全流程展示广东交通灾害天气主动防御工作。14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巴勒斯坦副总统侯赛因谢赫14日谴责以色列拟将约旦和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民事执法权从以军移交至以警方，指责这一计划意在巩固以方对巴方备战领土的非法吞并。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防溺水
5: 有高招，
4: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小心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8: 博士啊，
9: 嗯，
8: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7: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三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8: 嗯，茶坑村咧就系梁启超故里喎。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7: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8: 嗯，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10: 深入实施

0: 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2: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配好歌，心情愉快多，旅途有音乐，单身都唔寂寞。

时间嚟到晏昼嘅3:06，亦都嚟到我哋晏昼3至5点两小时嘅乐在途上，继续由伟照喺呢度同大家听下歌，同埋讲下一啲我哋身边嘅发生一啲有趣嘅事情啊！首先嚟嘅喺呢一首歌当中有 Eason 陈奕迅嘅《娱乐天空》，亦都象征住我哋开始一个娱乐嘅时间啊！

一齐嚟睇下今日嘅天气系点样嘅先。咁啊，睇翻啦，娱乐嘅天空当然就会有一片娱乐嘅蓝色啦。嗱，而家真系望过去咧，万里无云嘅感觉，会有啲晒，同埋会有啲热嘅。咁睇翻今日就阴天到多云为主，有啲嘅地方咧会有中雷雨，同埋局部咧会有暴雨嘅。气温方面最高会去到33度，相比于前两日嘅时间就真系降咗些少噶啦，冇咁难受先啦吓，唔代表唔难。难受嘅室外，因为咁样嘅天气都会系好热，同埋一出去咧，佢汗系即刻会出嚟，吹2-3级嘅西北风，咁相对湿度就介乎于65%-95% 之间嘅。嗱，呢几日咧虽然系话晒啲，但系去到听日开始，去到星期二、星期三呢一个嘅时间段，都会有啲嘅雨水啊、阳光啊一齐就会见到，所以天气嚟讲咧，就慢慢又会有啲唔系咁稳定嘅情况咯。所以呢个时间段大家都要注意翻防御短时嘅强降雨啦、雷电、大风等等一啲嘅强对流嘅天气。广东7-10月份嘅天气都系咁样噶啦，晒几日，咁跟住又落几日雨，落几日雨又晒翻几日，大家都会习惯呢一种咁样嘅感觉噶啦，系咪？如果出外嘅朋友、开车嘅朋友，就一定要记得要做好呢一个嘅保持车速、保持车距咯。毕竟咁热嘅天，可能个人都会辣兴咗啊，小心啲，平静啲开车都系件好事嚟嘅。

0: 等我揾个好地方住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人身碎骨裂，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5期将于8月19号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峰。
6: 大家好，我是区卫生健康局的胡建峰。8月19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与大家一起谈谈健康城镇共建共享这方面的话题，请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宝贵的意见。
5: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0: 哇，沙盘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沙，最啱入去耍衣耍。
8: 平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9: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享下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0: 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昼三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2: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 啊，你
2: 系你啊！
3: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2: 你嚟得啱啊！
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

有我哋嘅听众啦，好多朋友都话，其实好似啲金曲咁样，晚上听咧个气氛好似到位啲。咁其实讲真，因为晚上咧，我哋嘅褪黑素会系慢慢去分泌吸收啦，所以其实个人可能会放低一啲好攰嘅姿态。咁再听翻啲怀旧些少嘅金曲嘅时候咧，会令到我哋真好似思想上边。翻去我哋细细个嗰种无忧无虑嘅感觉，毕竟我哋所讲嘅金曲，其实都系我哋个年代嘅回忆嚟嘅啫嘛。啱啱听过有几首好怀旧嘅，我劝你早点归去。而讲到怀旧嘅呢一 part， 其实我基本上都唔会忘记呢一位我哋嘅朋友张国荣哥哥。风继续吹，让我哋嘅歌亦都继续放。

有朋友就问我点解介绍哥哥嘅时候要用到我哋嘅朋友呢？哥哥真系我哋呢一辈80后90后嘅朋友喺我哋心目中都有个几高嘅一个心累嘅地位啦吓。歌唱得好有触动人心嘅感觉，人又好 nice， 虽然我哋系冇同佢接触过，但系其实佢就好似一个无形中成喺我哋嘅耳边嘅朋友。所以有好多嘢系好可惜，所以有好多嘢系要珍惜。OK， 我哋呢一 part 嘅怀旧金曲当中，最后一首歌有嚟自陈慧娴嘅《不羁恋人》。听咗咁多慢些少嘅歌曲，快啲啦，又要将嘅 DNA 调动起身啦！我哋正点报时翻嚟之后咧，将会有一啲嘅电影方面嘅介绍同大家讲一讲嘅。近段时间你睇咗边部嘅电影？近段嘅时间有冇边部电影令到你想入电影院度睇？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群组里一起倾下偈。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另站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四点，
4: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1: 大家好，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专征特申中小企业贷款贴息奖保资金安排计划。根据奖保资金安排表，我市63家企业共获得奖保资金762万元。此次奖保资金对有效期内的省级专征特申中小企业符合标准的贷款进行贴息，实施方式为事后奖保，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的 50%， 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旨在通过对专征特申中小企业获得商业银行的人民币贷款利息支出给予补助，进一步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近期新会公安聚焦辖区违停乱象，开展常态化严查严处行动，重点整治黄色网格线、消防通道、斑马线、人行道、交叉路口及公交车站周边等区域的违规停车行为。警方提示机动车应在规定地点停放，在设有禁停标志路段、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交叉路口及桥梁隧道等特定区域禁止停车，公共汽车站、加油站等周边30米内亦不得停放。新会公安提醒，违停整治行动将持续进行，请广大驾驶人规范停车。8月14日，广东省安委办、教育厅、文旅厅提醒，近期高温，适逢暑假，学生溺水风险徒增，家长务必教育孩子牢记防溺水六不，严禁私自下水、盲目施救落水人员。各类景区、滨水文旅场所、研学基地强化临水区域警示防护，加大巡查劝导力度。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共计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全国检验类价格项目规范统一，将有力引领检验学科高质量发展，有效促进检验结果互认。法国宪法委员会14日作出裁定，法国议会上月通过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第一条款违反宪法，予以否决。该条款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女博士，女博士，落咗班之后，我哋一齐去 relax 下啦。
3: 哇，一出粮果然成个人嘅精神面貌都唔一样。去边度玩先？
2: 就去我哋成日去嗰间商场啦。听讲开咗间彩耳店啊，不如就去嗰度放松下，好冇？
3: 彩耳啊！好容易拉嘢㗎喎。
2: 吓，真定假㗎？彩个耳咋喎，做咩你讲得咁恐怖嘅？
3: 我同你讲个古仔啦。三个月之前呢，我隔离屋刘阿姨佢耳仔入边呢就生咗啲一粒粒米咁样嘅肉牙，好痕，用隻手去勾一下呢仲会出血。於是呢佢就嗱嗱臨去医院检查啦。医生呢就顺手同刘阿姨嘅老公一起检查埋。发现同样的肉牙，这两个人呢得的是外耳道乳头状瘤，由这个乳头瘤病毒，也就是年轻人成日讲的 HPV 引起的。
2: 吓，咁好地地的耳仔入边，点解会有病毒嘅呢？
3: 医生找问题呢，最后找到呢就在刘阿姨老公身上找到的。她老公呢成日就去非法铺啊、彩耳店啊，就去彩耳。嗰啲彩耳店师傅用嘅嗰啲耳滑呢消毒就唔充分，唔同嘅顾客呢就用同一把工具，就引发咗交叉感染啦。

0: 所以你话叫我去采耳，我就一定唔同你去噶啦。
1: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新会古仔下路田寮村下堂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冯江伯跟随着商队去到墨西哥果树，就决定留在当地学习画画了。每当得闲少少，他就会四出写生。在艰苦的学习过程当中，他的肖像画和风景画亦都崭露头角。冯江伯的勤力和才华得到了当地墨西哥著名画家刁民的赏识，刁民亦都破格将他推荐到墨西哥国立美术学院歌树半工半读。冯江伯早上就在学院上课，下午和晚上就去做嘢了，就是这样足足坚持了五年。他在孟罗萨教授的悉心指点下，很认真地刻苦学习油画，并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他的油画、洗衣女、工匠等等也都曾经入选墨西哥全国美术展览。时间又过了几年，来到1905年，当时冯江伯从墨西哥国立美术学院毕业，他经孟罗萨教授的帮助得到去美国深造的签证。就是这样，冯江伯亦都去到了美国三藩市之后，又做了两年的苦工，由此亦都储钱来作学费。去到1908年的时候，冯江伯亦都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旧金山卜记利美术学院，一年半之后亦都转入芝加哥美术学院去进行学习，之后又入了纽约第九街大学生美术研究院专攻肖像画。在美国期间，冯江伯亦都跟从美国著名画家罗伯特·亨利学习油画技术长达11年咁耐。这个罗伯特·亨利就很犀利，是20世纪初美国现实主义美术的重要人物。他推崇艾肯斯、马奈和戈雅的艺术，主张不加粉饰地去描绘日常生活。他善于发现人的精神世界当中的真正之美，他的画作相当特别，特别是肖像朴实得来，亦都有真挚的意味。画中多多少少都渗透住罗伯特·亨利他的画风。当时研究院历次评画，冯江伯的作品总会是名列前茅。林江大家不知道，原来这个罗伯特·亨利还有另外一层的身份，他亦都是美国现代主义绘画运动垃圾商画派的领袖。垃圾商画派当时亦都被称为白人派，这个画派亦都将视觉投入社会底层，专门描绘各地小人物为了生计怎样奋斗，描绘各地的移民的艰辛生活，描绘杂乱琐碎的生活场景，描绘肮脏的城市角落。因此他们的写实主义亦都被称为城市写实主义。而冯江伯亦都深受画派的影响，在不久的将来亦都绘就了一幅脍炙人口的惊人之作。哇，听起身这幅画来头相当不少啊。究竟这幅画又叫什么名字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期同样的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2: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查。

0: 策，联系电话6663809。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7: 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系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8: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7: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8: 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
7: 哦，
8: 同时咧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五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7: 哦，
8: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7: 咁即系话咧，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8: 系噶系噶，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群众生活更舒心啦！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生活高质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新会陈皮作为广东三宝之首，十大广药之一，自古以来啦就是药食两用的佳品。最早出现在东汉的《神农本草经》中，距今已经有1900多年的历史。到唐代，《食疗本草》首次以陈皮之名去收载。清代的《本经逢源》首次明确提出陈皮产粤东新会。中日炮制技艺，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包括采摘、开皮、反皮、翻皮、晒制和陈化等的步骤，形成了三年育苗、三年挂果、三批采收、三个品种、三番开皮、三年晒皮、三级分皮、三年陈化，长久储存的独具地方特色的炮制技艺。这个技艺在民间世代传承几百年，在2021年被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新会陈皮小课堂，
6: 左邻有礼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佢只有积水，多句。哎，佢只有多句。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7: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8: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7: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8: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9: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7: 哦，前安你无事啦嘛？
9: 好在虚惊一场。
8: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

系更名，然之后跨界去到影视行业。而年报嘅信息都显示，呢间公司仅有一个人参保嘅啫。咁其实亦都有一啲嘅新闻记者啦，系多次尝试联系导演去进行采访，咁但系咧都系未应承嘅。其实影片嘅发行方咧喺接受记者采访嘅时候就讲到，咁其实咧自己同导演系个熟人，同埋系朋友嚟嘅。我当初睇到呢部电影嘅成片嘅时候，曾经劝过导演，喂，都系咪上啦咁样。但系导演就坚持讲，我要上，好唔容易做咗出嚟，我就俾佢上下院先，完成一个自己梦咁样。嗱，完成自己梦呢一句咧，我自己讲啦。其实我觉得呢种勇气真的好值得大家去学习的。先不要理会出来的效果是真的好定是坏。就是我觉得一个人为了一份梦想坚持守初出来过到自己，或者我自己真的想试一试我自己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这个。咁当然啦，针对返到部分嘅网友嘅质疑，咁抽象嘅影片點可以上院線呢？咁樣發行方咧回應咧就話，其實導演自己係走審批流程，而且獲得咗一個公映許可嘅。咁按照翻行業嘅操作流程，其實呢個符合上院線公映嘅一個流程。而上映初期全國排片量咧就係得幾百場嘅啫。咁根據翻咧一個最新顯示，起碼而家呢一部電影已經係過咗200,000嘅票房啦。你先唔好理呢一班嘅观众他是为了猎奇啊，定是说真的想来放松，起码其实都是对于导演一个的支持啊。今日是星期六啊，可能就是因为在过去的这个星期这部电影的话题太足了，所以大家都迫不及待这样要去尝试一下看看这一部的电影。无论怎样都好，我们都觉得有梦想的人就是最牛的人。

0: 暗窿。
1: Eason、Luca， 希望大家可以安全地啦，或者系叫好有意识地啦，度过呢一个嘅暑假。因为暑假当中咧，有好多大家都可以用到嘅，或者系去到嘅地方。咁所以无论点样都好，希望大家可以关注翻最新嘅天气先嘅。点解咁讲咧？因为咁啱啊，喺我哋最新嘅天气发布嘅情况入边，见到未来六小时，我区都会有一个嘅雨水嘅情况，甚至系暴雨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大家就要做好相关嘅防御工作啦。咁喺到今日，我哋嘅时间亦都嚟到最后嘅尾声，咁我哋就同大家讲声再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喺呢两个时间段再同大家见面啦。我哋下星期见，拜拜。

插針，佢哋肩縫硬色乜硬色，反正你水平咁，我並不會太快力。我反乜登場，佢哋我就蹦蹦劈劈打落爵士鼓。我好多想法都係憑空，試圖捕捉我嘅仲未有方法揾到我行蹤。恨管漫畫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8: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9: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2: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3: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珠钢铁长城，
0: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4: 冷冰冰，
15: 吓，
14: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5: 好啊，放马过嚟啊！
14: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5: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4: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15: 原来系咁。呢、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4: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5: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2: 从你我做起。
16: 春赏绿芽，
17: 夏听蛙，
16: 秋念霜华，
17: 冬煮茶。FM 98.3，
16: 新会电台。
17: 陪你看四季流转，
16: 赏人间芳华。
1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9: 下周5点，
20: 唱响新会，
19: 声动湾区，
20: 声动湾区，
19: 筑梦时代。
18: FM 98.3，新会电台。
2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2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方面嚟到5点钟，一齐嚟关注翻我哋城区各个路段嘅交通情况。咁暂时见到牛雕岗回旋处呢边嘅位置，各个路口段咧，有时候都会见到有车辆后灯，但系总体情况比较良好，一个路灯都会过得晒。另外见到喺凤凰酒店对开嘅十字路口同埋万达广场呢边嘅路口咧，就开始渐渐地繁忙起身嘅。大家途经呢度嘅时候咧，就要系慢一慢啦。 知识南路口呢边嘅方向暂时系未见慢，仲有就系北元红绿灯嘅位置都未见慢。江州大道西嘅双向未见慢，华侨中学呢边嘅十字路口，东关路往东侯路方向，以及喺东侯路往华侨中学方向后灯嘅车辆会稍微多翻些少。咁大家记得开车嘅时候一定要注意车速，注意车距，注意安全啦。

0: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1: 大家好，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专征特申中小企业贷款贴息奖保资金安排计划。根据奖保资金安排表，我市63家企业共获得奖保资金762万元。此次奖保资金对有效期内的省级专征特申中小企业符合标准的贷款进行贴息，实施方式为事后奖保，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的 50%， 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旨在通过对专征特申中小企业获得商业银行的人民币贷款利息支出给予补助，进一步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近期新月公安聚焦核区违停乱象，开展常态化严查严处行动，重点整治黄色网格线、消防通道、斑马线、人行道、交叉路口及公交车站周边等区域的违规停车行为。警方提示机动车应在规定地点停放，在设有禁停标志路段、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交叉路口及桥梁隧道等特定区域禁止停车，公共汽车站、加油站等周边30米内亦不得停放。新会公安提醒，违停整治行动将持续进行，请广大驾驶人规范停车。8月14日，广东省安委办、教育厅、文旅厅提醒，近期高温，适逢暑假，学生溺水风险徒增，家长务必教育孩子牢记防溺水六不，严禁私自下水、盲目施救落水人员。各类景区、滨水文旅场所、研学基地强化临水区域警示防护，加大巡查劝导力度。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施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共计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全国检验类价格项目规范统一，将有力引领检验学科高质量发展，有效促进检验结果互认。法国宪法委员会14日作出裁定，法国议会上月通过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第一条款违反宪法，予以否决。该条款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2: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我区今日嘅天气情况。今日系阴天到多云嘅天气为主，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系27到33度，吹2到3级嘅西南风，相对湿度介乎于65%到95%之间。预计16号到18号阳光阵雨相伴，天气会唔稳定。各位嘅市民朋友就要注意翻防御短时嘅强降水，同埋雷雨、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啦。
3: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5: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

0: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 错，好多溺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0: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3: 嗱嗱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1: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3: 系系啊，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1: 点搞啊？
3: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1: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3: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1: 哇！
3: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1: 系啊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4: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游离着你，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出好耐的说话。可惜那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公路，那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5: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三百九。

0: 95期将于8月19号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嘅主题系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上线嘉宾系生活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峰。
1: 大家好，我是区卫生健康局的胡建峰。8月19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与大家一起谈谈健康城镇共建共享这方面的话题，请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宝贵的意见。
0: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喺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4: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3: 哎呀，诶，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4: 是啊，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3: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4: 三宝？
3: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4: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3: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4: 真係阿 wing。
3: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4: 咩礼物啊？
3: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4: 阿 wing。
3: 包包。
4: 阿 wing。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迎奔放嘅热浪，
6: 享夏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了，是老江门了。
1: 那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方面，嚟到晏昼嘅5:30，一齐嚟关注翻城区各个路段嘅交通情况。咁啊，暂时见到牛雕江汇旋处呢边嘅位置，见到嘅路况咧，就系喺江州大道中往江州大道东方向，稍微会多车翻些少。凤凰酒店对开嘅路面情况亦都开始慢慢繁忙嘅，包括江门大道出口落嚟嘅车辆，以及准备上江门大道方向嘅位置，都会系多车翻些少。而江州大道西呢一边往城区方向就会多车啲嘅。北元红绿灯嘅位置暂时未见慢，至正南路口呢边亦都未见有慢。华侨中学嘅十字路口各个路口段都有车辆后灯，大家就要放慢车速啦。都要提醒各位嘅司机，未来几小时我区都会有大雨嘅情况。我哋嘅新会气象台亦都发布咗相关嘅暴雨黄色嘅预警信号，所以大家都要开车嘅时候注意翻车速，注意翻车距，同埋户外工作或者出户外嘅时候，万一遇到呢个大风大雨，就千祈唔好喺广告牌树底下嚟进行呢个嘅避雨啦，避免一个嘅二次伤害嘅发生。
4: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网购的衣服试着不啱身，商家却拒绝退货，说拆封后不支持，无理由。这个合不合理呢？这样的疑问很多消费者都遇到过。近日市民张女士网购了一条连衣裙，试着后发现尺码偏少，当即申请7日无理由退货，却被商家以拆吊牌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退款。张女士多次同商家平台沟通无果，无奈只能寻求维权帮助。类似的退货纠纷是网购中十分普遍，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相关法律条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除法定不适用情形外。衣物拆吊牌试穿是消费者检验商品符合需求的合理行为，并不属于商品完好的排除情形，商家以此拒绝退货于法无据。如果商家故意设置退货障碍，还可能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在此温馨提醒，消费者网购时应提前查看商家退货政策，落单后妥善留存订单截图、聊天记录、商品照片等凭证。遇到不合理拒绝退货时，可先向平台投诉申请介入调解，若调解无效，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或拨打12315热线求助。需注意，食品、鲜活、易腐商品、定制商品、在线下载的数字化等商品属于法定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范畴，落单前务必仔细确认。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广东江州律师事务所提供。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8: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9: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8: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9: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9: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放先啊。
8: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1: 擅自结伴不能保，
10: 大人陪护不能少，
11: 没有救援不要去，
1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1: 盲目施救不可取，
10: 安全嘱托别忘掉。
12: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3: 趁还未落雨，去那边的树底穿翻件雨褛先。
14: 不要在大树和广告牌下面停留啊。
13: 都没有行雷闪电，大树底下停一下没什么事的。
14: 都不是的，霎时的大风有时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大风一旦将树枝刮断，又或者将广告牌刮倒，树枝和广告牌很有可能压在紧靠的电线上边。人体一旦接触那些被砸断的电线和淋湿的树木或者是金属广告牌，都是十分危险的。
15: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6: 夏日蝉鸣，
1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6: 拥有明媚好心情，
18: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汇水生汇名优特品，
16: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
4: 深汇优品。生汇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生汇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百千万工程是省委着眼破解城乡意愿结构问题，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对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生活优品节目也都紧跟步伐，开启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栏目，为大家挖掘生活本土乡村的内在资源品库，聚焦乡村振兴，一同探寻各镇各乡助推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的点点滴滴。 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
19: 生活是浸润住陈皮果香和凉果贴香的贴香老城，百年商号散落街巷，每一块的老字号招牌背后都藏住一代人的香愁和坚守。两百几年的时光流转，不少的老作坊随着岁月消散，但是到现在为止，依旧有一个名深深咁样扎根在生汇这片的土地。从清代街巷的小象园成为如今家喻户晓的中华老字号，它就是广东大有食品。大有二字取自易经，意为盛大丰有，意指先辈对丰收产物的期许，亦都是企业传承至今的内核文化。 两百余年深耕本土，大友早已经不是一间制造食品的工厂，更加是承载侨乡记忆的文化载体。早年无数下南洋赴欧美谋生的新会华侨，行囊当中总会装上寄过家乡的粮果，酸甜滋味跨越山海，成为连接故土和异乡的情感纽带。这份独属于新会人的思乡情愫，亦都沉淀为大友最珍贵的人文底色。长久以来，大友始终秉承着守味亦守心的企业文化，一边敬畏代代相传的古法手艺，将老祖宗留低落嚟的发酵腌制技艺妥善保存，代代传递，一边脚踏实地咁样做实业，唔投机唔减配，以严苛的原料标准同埋全流程品控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因为大友知道，老字号的根基从来都不只是产品，更加是人。既有一生奉献深耕粮果陈皮制作的老匠人，他们守住了传统风味不肯让步，也都有源源不断地走进企业的年轻研发运营力量，新旧思维由此交融共生，令到古老的手艺适配当代的生活。同时，大友始终扎根新会，反哺新会，主动融入本土产业发展和城市文化建设，同地方携手守护岭南饮食非遗，将本土风物推向更广阔的世界。两百载风雨，变的是新

0: 產設備銷售版圖，不變的是帶有植根僑香以食立業的初心。接著下來，我們將會對話廣東大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容淑君女士，和她一同探尋這家百年商號沉澱下來的實業根基和文化底韻。
1: 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今期的生活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今日我们将会走进位于生活拥有200几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广东大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对话他们的董事长容淑君女士。围绕住大有百年起源、传统产业故事、企业硬实力之源，以及产销布局、本地产业联动、人才培养、品牌初心和政企合作开展交流。容董事长你好。好多人都听过我们大有这个老字号，更加是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生活人成长，吃过我们大有好多好多的粮果，但是呢就好少啊，真係真真正正咁去了解到你哋企业跨越200年嘅一个发展历程。咁啊，先同我哋嘅听众打下招呼先嚟，容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係广东大有董事长容淑君。
1: 好开心佢可以同容总倾偈啦。咁啊，不如同我哋听众梳理一下大有方面嘅企业起源、品牌名称嘅由来，同埋你哋嘅整体经营发展定位又系点样嘅呢？
2: 我哋企业创建于1799年，大有嘅品牌取名咧嚟源于嗰个易经，寓意就系盛大丰有。大有扎根我哋生活已经有200多年。喺2011年，我哋被国家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我哋企业嘅整体经营发展定位咧就系两个，一个就系传统食品板块，聚焦研发。品牌打造同埋终端销售，另一个咧就系大健康板块，打造全产业链模式，此型非微发酵嘅粮果、新会陈皮、药食同原食品、大健康益生原食品等等。我哋嘅发展战略就系推动模式革新，优化经营体系，擦亮百年品牌，引领健康消费，成古法之精髓。用时代之新意，
1: 系啦，咁啊，大有方面啦，依家听起身啦，佢哋嘅改革创新啦，以后系佢哋嘅发展啦，都有十分之雄厚嘅基础。好多朋友对于大有嘅认识，或者老一辈嘅朋友啦，佢哋首先系认识咗阿糖梅姜呢样咁得意嘅大有粮果，喺我哋当地都系留住咗一个好靓嘅烟火故事。咁其实好多听众都好好奇，哇，阿糖梅姜。同大有又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2: 这个故事呢就要追溯到清朝的乾隆年间，有一位名叫邓阿陀的新会小贩。当时呢由于他囤积了很多生姜，由于那阵时刚好是寨销，他为止防止这些生姜腐烂和造成的损失浪费，他灵机一动，把这些生姜呢就搭配了本地的红糖啊、柠檬汁啊同埋陈皮啊等这些材料呢就来到腌制，创制出风味比较独特的梅姜。咁佢啲梅姜呢好快就在街坊邻里度传开了，之后我哋大有匠人在独家传承了这一套正宗的配方，并在产品的包装上边呢亦专门印了那个阿糖的形象商标在这里，产品畅销省港澳地区。发展到今日，我们已经采用了现代的发酵工艺，将这些产品更名为阿糖梅姜，并添加了我们的益生盐来到降低这些糖分，保留着去风寒、健脾胃、化痰止咳这些传统食品的价值，亦都是我哋核心嘅非遗产品。同时我哋新会本地梁启超、蔡礼佛、小鸟天堂等地呢啲地域嘅文化亦都持续为我哋嘅粮果、陈皮赋予咗侨乡嘅文化底蕴。
1: 咁作为经营咗200几年嘅老牌食品企业啦，大有拥有边啲嘅权威认证、自主专利同埋一啲严苛嘅控制标准嘅呢？
2: 我哋大有获得咗商务部颁发嘅中华老字号品牌、广东老字号品牌、

0: 500强食品制造企业，
1: 都系相当之犀利。咁啊，睇翻资料显示啦，嗱，咁大有企业落地轻重分离战略产业之后咧，咁生产同埋研发呢两大板块，你哋又系点样去进行资源分配同埋差异化布局嘅咧？
0: 我哋大有嗰个蜜饯同埋凉果呢啲传统嘅老产品，就采用咗轻资产呢个运营模式。自有的研发团队专注古法风味来到改良这些产品，标准化生产环节呢就交由合作工厂来到完成。我们全程呢把控研发品控，以传统非遗技艺搭配现代化工艺，平衡古法口感和标准化量产需求。我们大健康产品益生元等等，我哋自主研发，规模化生产，品牌终端运营于一体。
1: 咁你哋嘅一个销售渠道系点样去进行一个搭建布局嘅？
0: 我哋嘅销售渠道主要就系依托于新会侨乡资源根基。早年间我哋大有嘅产品已经远销咗港澳同埋东南亚、欧美等90多个国家同埋地区。我哋喺线上线下都有呢个销售点，喺国内咧就系线下主要以商超、文旅特产门店、康养渠道；线上咧我哋就系布局呢个平台电商渠道，传统凉果主打我哋侨乡嘅伴手礼，复合益生元大健康咧就面向所有嘅家庭消费群体。线上线下渠道都进行呢个互补联动，
1: 互补联动咧都嚟到唔同层次嘅消费者咧，可以更加容易咁样去买到我哋大有嘅产品。咁大有作为一个8年嘅老字号，你哋嘅企业系点样去平衡翻非遗老匠人嘅手艺传承，同时又可以吸纳年轻化嘅一个研发同埋市场运营嘅人才呢？
0: 就系双轨并行，内核不变，外核常新。第一，就是我喺呢度分3点嚟到讲。第一点就是手艺传承，分层唔搞全员学艺，将技艺分解为核心机密同埋标准化流程。核心工艺由非遗匠人嘅师徒嚟到传承，确保8年风味唔变。第二点就是人才吸纳上，我哋吸权位，唔让新人打下手。第三点就是我哋嘅利益分配上共同捆绑，唔搞轮资排辈。
1: 咁200多年以来咧，大有始终都系坚持翻天然嘅原料、严格嘅产品品控。咁呢一份咁长久嘅坚守背后，承载住又系点样嘅一份人民情怀呢？
0: 侨乡情怀系我哋最核心嘅人民底蕴。我哋嘅凉果喺海外华侨寄托思乡之情同埋家乡嘅味道。如今我哋坚持打造全龄年段放心嘅食品，所有嘅产品原材料嘅采购、生产上嘅加工都系全流程均可溯源，唔会为压缩呢个生产成本降低原料嘅标准，用好原料做实呢个味道，系企业长久唔变嘅底线。
1: 当然，头先听到啊杨董事长咁讲，我都觉得对得住中华老字号嘅呢一份责任同埋企业担当。咁喺企业嘅发展过程中咧，我哋都知道咧，大有同埋政府喺非遗保护啊、本地食品产业嘅一个升级当中，你哋又有点样嘅共同举措呢？
0: 我哋企业能够发展到今日，一直都系有赖政府嘅支持同埋帮助，特别系喺非遗呢个技艺传承方面，企业现代化生产升级改造方面，大健康产业的发展等等，这些都是有赖政府的支持。我们企业也都主动配合政府的文旅宣传工作，积极参与政府举行的文旅活动，参与城市特色的伴手礼打造、岭南饮食文化对外推广等，政企双向配合，共同推动我们新会本土食品产业的转型升级。
1: 系啦，咁啊，听咗杨董事长上半场为我哋带嚟回顾咗大有200多年嘅品牌起源非遗故事，亦都深深咁样可以感受到我哋大有企业嘅硬实力、产销渠道、本地产业联动，同埋佢哋嘅人才建设同埋政企共同发展。我哋稍作休息， 下半段我哋将会聚焦大有企业嘅完整产品体系，重点科普下佢哋嘅复合益生元膳食。

0: 相關知識，同容總事長一起傾下企業產品嘅社會價值同埋未來嘅長遠規劃。我哋陣間再見。
1: 要安全騎乘電動自行車，上路前先做好車輛上牌登記。如果非要俾電動自行車一個伴侶，我選擇頭盔。如果要喺安全駕駛呢件事上加一個期限，我希望係永遠。切記，生命安全高於一切。騎乘電動自行車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規。
2: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實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塞士多方为你导航，时间方面嚟到傍晚嘅六点钟，一齐嚟关注翻城区各个路段嘅交通情况。咁暂时见到凤凰酒店对开嘅十字路口繁忙当中，牛雕岗循环岛呢边嘅位置，亦都系各个路口段有比较多车辆候灯嘅。大家途经以上两个路段就要慢一慢啦。另外仲有一个可能要慢一慢嘅就是华侨中学呢边嘅十字路口，包括有喺东关路过嚟东侯路啦，咁东侯路过嚟华侨中学方向都会系比较多车辆候灯。北元红绿灯嘅位置系未见慢嘅，资政南路口呢边亦都未见慢，江州大道西嘅双向都系比较顺畅。都要提醒各位司机，天雨路滑，开车嘅时候一定要注意车速，注意车距，注意安全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983新闻简报。

0: 大家好，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专征特申中小企业贷款贴息奖保资金安排计划。根据奖保资金安排表，我市63家企业共获得奖保资金762万元。此次奖保资金对有效期内的省级专征特申中小企业符合标准的贷款进行贴息，实施方式为事后奖保，对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的 50%， 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旨在通过对专征特申中小企业获得商业银行的人民币贷款利息支出给予补助，进一步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近期新会公安聚焦辖区违停乱象，开展常态化严查严处行动，重点整治黄色网格线、消防通道、斑马线、人行道、交叉路口及公交车站周边等区域的违规停车行为。警方提示，机动车应在规定地点停放，在设有禁停标志路段、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交叉路口及桥梁隧道等特定区域禁止停车，公共汽车站、加油站等周边30米内亦不得停放。新会公安提醒，违停整治行动将持续进行，请广大驾驶人规范停车。8月14日，广东省安委办、教育厅、文旅厅提醒，近期高温，适逢暑假，学生溺水风险徒增，家长务必教育孩子牢记防溺水六不，严禁私自下水，盲目施救落水人员。各类景区、滨水文旅场所、研学基地强化临水区域警示防护，加大巡查劝导力度。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共计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全国检验类价格项目规范统一，将有力引领检验学科高质量发展，有效促进检验结果互认。法国宪法委员会14日作出裁定，法国议会上月通过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第一条款违反宪法，予以否决。该条款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2: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嗯，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推进绿美生活建设噶？
5: 新会正喺度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3年行动，推进4B同埋5B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4: 咪住先啊！4B同埋5B又指啲乜嘢噶？
5: 嗱，4B咧指嘅系村旁、路旁、水旁、宅旁，5B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是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雪添咯。
4: 哦，即是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5: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新会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4: 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

0: 迈上新台阶。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汇水新会名优特品，
3: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
2: 新会优品。
4: 新会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新会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百千万工程是省委着眼破解城乡意愿结构问题，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对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生活优品节目也都紧跟步伐，开启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栏目，为大家挖掘生活本土乡村的内在资源品库，聚焦乡村振兴，一同探寻各镇各乡助推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的点点滴滴。
2: 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生活优品。如果说上半 part 节目我们读懂了带有刻在骨子里的传承文化和侨乡的人文底色，那下半 part 节目我们将会看到老字号突破传统边界，拥抱大众健康的全新格局。在很多人的眼中，对大有的固有印象只是传统的老字号，只是固守老式零食传统产业，但是其实并非如此。大有一直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创新企业文化，守正不等于固步自封，传承亦都不代表停滞不前。走过200多年的岁月，大有始终坚持双线并行的发展理念，将人民关怀融入到产品研发的每一步。时代在度变化，大众的饮食亦都在度不断迭代。现代都市人目前亦都开始重视起肠道的养护，空糖减脂，全家的均衡膳食，老老少少亦都追求着更加温和、更加健康的日常饮食。一份普通人对健康生活的朴素向往，亦都成为了大有开辟全新菜道的出发点。大有食品不局限在陈皮、凉果这一类传统风味的菜道，而是依托自身多年的食品研发积淀，聚焦全年龄段家庭膳食需求，深耕药食同源和功能性膳食领域，以现代生物科技结合药食同源的理念，打造适配全家日常食用的健康食品，将温和、安全、天然的饮食理念带给每一个家庭。这份的创新并非是抛弃传统，而是以新形式延续用好料护众人的人物初心。长远来看，大有心中的企业蓝图兼顾文化传播和民生价值，既要持续活化岭南传统饮食文化，流传珍贵非遗技艺，搭建载体，讲好生活本土食品故事，亦都要持续深耕健康膳食产业，令到百年老字号跟得上国民健康消费浪潮，完成从承载乡愁的本土味道到守护全家健康国民品牌的升级。跟住落嚟，我哋将会继续对话容淑君董事长，一同探寻了解大有全新嘅产业布局、健康膳食理念同埋长远嘅发展规划。
5: 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生活优品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钟仔。今日节目我哋走进广东大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对话大有嘅董事长容淑君女士。上半部分我哋同容总深度咁样了解咗大有百年传承嘅传统产业，以及系实业根基。下半部分我哋将会将视线转向佢哋嘅企业创新产品线，重点科普复合益生元产品相关嘅知识，同时同容总倾下企业产品创造、产业社会价值等等嘅未来发展规划。容总，大有如今完整一个产品矩阵咧，咁系包括边一啲嘅品类咧？你哋企业嘅一个核心拳头产品又分别系乜嘢呢？
6: 我哋企业目前嘅产品分为三大核心线，第一类就系非遗传统凉果蜜饯系列，包括亚糖梅浆、 大有金饼、陈皮制品。第二类就是药食同源的新会陈皮衍生的产品系列，涵盖了陈皮零食、陈皮调味、陈皮茶饮。第三类就是大健康产品系列，亦都是复合益生元产品。其中我们的复合益生元是现阶段的核心抗生产品，兼备了日常补充膳食纤维、天然代糖这两个使用场景。
5: 刚才听落，其实很多听众其实都分不清什么益生菌啊、益生元啊，有没有一些直白的讲法跟我们去科普一下益生元？大家都知道以前喝过知道乜乜多，有一个益生菌就是帮助我们的肠道的功能，其实是怎样的一种东西来的
6: 呢？下边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益生元。打一个简单易懂的比方，益生菌是肠道内的有益活菌，益生元是供给这些有益菌的专属膳食口粮。人体自身无法消化和吸收益生元，它可以直达大肠增殖肠道益生菌，日常合理摄入能够帮助肠道有益菌体维持稳定平衡，菌群代谢会产生短链脂肪酸，助力肠道正常挪动，同时辅助这个钙、镁这些物质来吸收。作为膳食纤维，它可以替代日常的白砂糖使用，適配各類人群作為膳食纖維補充。
5: 真的相當之對我們的身體有幫助啊！咁你哋嘅呢一款複合益生元膳食產品啦，因為日常有邊啲嘅食用方式啊，適合邊啲嘅人群作為我哋日常嘅膳食纖維進行一個補充呢？
6: 我哋呢個益生元產品咧，佢係為獨立嘅條裝，佢嘅食法好簡單，每一條撕開就可以嚟到食用。它搭配的场景是十分之丰富，可以来冲咖啡、冲牛奶、煮粥、或者烘盘这些糕点，或者加上菜来到调味，都可以使用我们这个益生元的。它的甜度比较柔和，没有人工甜味剂的苦涩口感，适合我们全年龄段人群的需要，同埋这个膳食纤维的补充，久坐熬夜的中老年人，有控糖減脂需求的人群都可以食用。按照國際膳食協會建議，每日每人可以攝入5-20克，可以滿足日常膳食纖維的補充需要。
5: 係啊，相當之方便啦。咁容總經營咗大有咁耐咧，有冇一啲比較深刻嘅事件，或者係邊件事令到你會覺得哇，這個就係我喺大有工作当中一件很难忘的事，同我哋嘅听众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
6: 好难忘的事情就是我嚟到的时候，我哋啲大有良果，特别嗰只栗子啊，嗰啲属于系手包装嘅。哇！我一嚟到嘅有一日咧，我哋未做赶货哦，我哋好多员工啊，起早贪黑，3:00-4:00就嚟到车间入边，一味嚟到包。哇！包到最後，我哋搞到晚上嘅1-2點能夠完成嗰個任務，能夠將呢批貨能夠順利咁交到嗰啲客户嘅手中，所以呢件事我特別難忘啊！
5: 凌晨3:00，再到第二日嘅凌晨2:00，24小時工作。
6: 係啊，嗰次就係冇辦法啦。我哋為咗完成任務，因為我哋嘅瓜應只係屬於比較傳統嘅產品，一定係用手工嚟包裝嘅。所以咧就啊嗰一次咧，我又非常之感動，因為呢啲工人非常之有主人翁嘅責任感，不辭勞苦為咗企業日夜喺度嚟拼搏。
5: 頭先我哋都講到，我一嚟到楊總同我嗱，鐘仔你睇下嗱，呢一種係我哋傳統嘅發財應紙啊，金裝發財應紙。嗱呢一隻應紙咧就係可以用我哋嘅機械去進行包裝，但我哋傳統手工，我哋頭先都講到傳統嘅加應紙，就係首先外邊一層係廣告，我哋講嘅招紙啦，然後入邊一層係白色嘅紙，再入邊一層咧就係我哋嘅塑料紙，然後再核心咧先至到我哋真正係食落肚嘅加應紙。咁啊，層層包裝就經過3層嘅包裝，這個包裝方面原來係冇機器代替，我哋喺市面上食嘅 全部的加印紙，即是我們扭扭糖樣的加印紙，那些真的全部人手包裝的。
6: 是啊，全部都是人手手工包裝的。
5: 那在現在來說呢，

0: 人手包裝對於容總你去感覺，你覺得誒依家人手包裝對於我哋消費者或者對於大人嚟講，佢仲係一種點樣嘅存在意義喺度咧？
1: 呢個存在意義主要就係等我哋啲市民對我哋呢兩夥感興趣嘅人，佢都食到嗰個風味咯。
0: 嗯，始終都係原汁原味。
1: 嗯，
0: 以前係點樣，依家仲可以食翻以前嗰種味道。
1: 係
0: 呢、這個或者應該就係大有中華老字號背後嘅一份文化傳承，一種歸為文化嘅堅守。哪怕依家機器包裝好可能係已經取代咗我哋嘅人手包裝，但係某些嘅客户需求、某些嘅文化傳承，唔係話真係用錢可以去衡量，而更多其實就係、是、可能就包含喺呢三層嘅人手包裝嘅一個製作技能之上，令到大家覺得呢種就係生活嘅味道，呢種就係大有嘅味道。
1: 嗯，係冇錯冇錯。
0: 企喺企業200年發展嘅一個關鍵節位，咁喺未來嚟講咧，喺傳統嘅傳承啦，以及係大健康嘅賽道之上，你哋又有點樣嘅一個清晰嘅規劃？
1: 喺短期規劃，我哋會持續深化傳統產品嘅改良，推進良果陳皮轉型升級，豐富傳統風味創新品類。中長期嘅重點，我哋會深耕益生元大健康賽道，持續保護非遺製作技藝，運營帶有歷史文化博物館。對外，我哋會傳播嶺南食品文化，始終堅持傳統風味、大健康產品雙性並行發展，打造國民信賴嘅老字號品牌。
0: 咁亦都好多謝容總今日同我哋分享廣東大有食品200多年嘅發展歷程，亦都同我哋去講述咗實業乾貨啦，入佢哋創新嘅益生元科普、產業佈局同埋未來嘅長遠規劃。從一罐偶然誕生嘅亞糖梅薑，到目前嚟講兼顧傳統同埋現代大健康產業食品嘅企業，大有守住咗代代相傳嘅匠人精神，同時亦都貼合當代嘅大眾日常食用膳食需求，慢慢咁樣持續創新，既留住咗橋香嘅舌尖香手，亦都為我哋大眾提供咗大健康嘅新選擇。有興趣嘅朋友亦都可以到大有嘅線下門店啦，或者線上渠道去了解大有全系列嘅產品。今期生活優品節目到呢度亦都暫告一段落，亦都好多謝容總接受我哋嘅採訪，我哋下期節目再見。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
3: 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是边个主动啊？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是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个贵族，唉，佢前哥啊！
8: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7: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8: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系翘晒毛啦。
8: 吓、啊！
7: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8: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7: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同满脸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10: 迎奔放的热浪，
11: 享下风的轻狂，
1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3: 相聚一下
12: 心开朗。
1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15: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起存，年化利率1.45%，
14: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蚊，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蚊。
15: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

0: 详询各网点。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方面嚟到傍晚嘅6:26，一齐嚟关注翻城区嘅各个路段交通情况。见到多车路段有雕光回旋处，仲有就美德万达广场对开嘅呢个十字路口，仲有就华侨中学嘅十字路口都见到多车当中。而家仲有嘅就系北洋河灯嘅位置，往会堂方向以及资政南路口啦，往葵湖方向嘅位置咧，都会系慢翻些少。大家呢个时间脱出门口咧，可能有食饭啦，或者有约会，所以出行嘅人可能会多咗，天气亦都会系比较唔稳定。大家开车嘅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啦。
1: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全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8: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8: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7: 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8: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8: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7: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10: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9: 村民朱家友：
11: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9: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12: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9: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1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9: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1: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9: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

0: 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1: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6: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5: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7: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8: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9: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0: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1: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0: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

0: 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2: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3: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4: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5: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6: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8: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6: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7: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9: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1: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产地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12: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10: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12: 行业综合

0: 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1: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0: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2: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0: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3: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4: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5: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6: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5: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7: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8: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5: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9: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9: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牧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七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2: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胁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2: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0: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0: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

0: 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 3.8 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点31分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2: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1: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5: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6: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9: 晚上七点，
10: 唱响新会，
9: 声动湾区，
10: 声动湾区，
9: 筑梦时代
8: ，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1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嘅劳动者系广东生活中集特种运输设备有限公司装备管理经理陈孟锦。一直以嚟，陈孟锦扎根车间一线，工作嘅历练令到佢养成咗谨慎细致、吃苦耐劳嘅品性。
13: 喺入中集之前，主要喺另一间公司做，刚毕业嗰阵时喺间印刷厂做，喺度做机手钳工，点样使用工具，点样拆解设备，一步步咁掌握咗初步嘅维修技能，然后冇咁耐咧就做轴承嘅。做轴承咧，佢对精度嘅要求比较高，一个产品精度高，但系佢加工设备嘅精度又比较高。我喺里面咧做过产品加工，又做过大修，又做过机械维修，又做过生产管理。呢啲历练对后面喺中集个整一个工作个方式、方法、态度啊，都好大个作用。因为做轴承嘅一个喵工业，我哋讲口比较精细嘅咧。所以佢做事必须要细心细致，所以就培养咗我呢个工作习惯。
12: 陈孟锦认为，冇困难就冇挑战，冇挑战就冇发展。佢喺一次次实操打磨中沉淀技术，扛起责任。
13: 当时喺入嚟，我哋公司就购买一条

0: 全国生产线，当然呢条生产线咧系全国第一条嘅专门做53尺。53尺系我哋公司嘅拳头产品咧，系一个世界冠军产品嚟。当时做呢条生产线嘅时候，其实遇到一个问题，就系高频寒嘅时候，其实嗰啲压力棍佢个寿命比较短。当时我哋按厂家个图纸要求个硬度去做。但做咗来好快就开裂咗，后面我又通过自己嘅思考，重新选材料、选热且加工工艺，就将呢个问题解决咗。心情肯定比较兴奋咧，大量嘅效益就系自己完成一项任务，但公司系解决一个生产流程嘅问题，将整个生产周期同埋生产质量、产品质量都提升咗。
1: 从机修钳工到广东省首席技师，从普通工人到广东省劳动模范，陈孟锦用无数个日夜的钻研和突破，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担当。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新会古仔下路田寮村下塘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冯江伯跟随着商队去到墨西哥果树，就决定留在当地学习画画了。每当得闲少少，他就会四出写生。在艰苦的学习过程当中，他的肖像画和风景画也都崭露头角。冯江伯的勤力和才华得到了当地墨西哥著名画家刁文的赏识，刁文也都破格将他推荐到墨西哥国立美术学院歌树半工半读。冯江伯早上就在学院上课，下午和晚上就去做事了，就是这样足足坚持了5年。他在孟罗萨教授的悉心指点下，很认真地刻苦学习油画，并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他的油画、洗衣女、工匠等等也都曾经入选墨西哥全国美术展览。时间又过了几年，来到1905年，当时冯江伯从墨西哥国立美术学院毕业，他经孟罗萨教授的帮助得到去美国深造的签证。就是这样，冯江伯也都去到了美国三藩市之后，又做了2年的苦工，由此亦都储钱嚟作学费。去到1908年嘅时候，冯江伯亦都以优异嘅成绩考入咗旧金山卜记利美术学院。1年半之后，亦都转入芝加哥美术学院去进行学习。之后又入咗纽约第九街大学生美术研究院，专攻肖像画。咁喺美国期间，冯江伯亦都跟从美国著名画家罗伯特·亨利学习油画技术，长达11年咁耐。嗱，呢个罗伯特·亨利咧就好犀利嘅，系20世纪初美国现实主义美术嘅重要人物。佢推崇艾肯斯、马奈同埋戈雅嘅艺术，主张唔加粉饰咁样去描绘日常生活。他善于发现人的精神世界当中的真正滋味。他的画作相当特别，特别是肖像朴实得来，亦都有真挚的意味。画中多多少少都渗透着罗伯特·亨利他的画风。当时研究院历次评画，冯江伯的作品总会是名列前茅。唔讲大家唔知道，原来这个罗伯特·亨利还有另外一层的身份，他亦都是美国现代主义绘画运动垃圾箱画派的领袖。垃圾箱画派当时亦都被称为白人派，这个画派亦都将视觉投入社会底层，专门描绘

0: 各地小人物为了生计怎样奋斗，描绘各地的移民的艰辛生活，描绘杂乱琐碎的生活场景，描绘肮脏的城市角落。因此他们的写实主义也都被称为城市写实主义。而冯光巴也都深受画派的影响，在不久的将来也都绘就了一幅绘制人口的惊人之作。哇，听起身这幅画来头相当不少啊。究竟这幅画又叫什么名字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其同样的时间，我将会继续跟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光巴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我国近年来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从清代街头那楼姜香开始，大有良果就扎根新会，以古法非遗为尺，一串一串丈量时光，成为侨乡人舌尖上的集体记忆。如今深耕陈皮大健康，更令老字号在守正中长出创新的根骨。今期生活优品，我们走进大有，听董事长容淑君讲述百年匠艺如何在一代代坚守中既留住旧时味，又酿出新回甘。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带你穿越百年，品一口地道的侨都老味道。
3: 我们大有获得了商务部颁发的中华老字号品牌、广东老字号品牌，手握复合益生元核心技术，配套原材料的种植基地，搭建产品的溯源体系。历史上我们大有还先后被评为了全国出口创汇的先进企业、中国500强食品制造企业。
2: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8月12号11点到12点8月15号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16号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5: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5: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小心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上次就讲到绿美生活要种20,000+亩树，咁绿化之后对80,000工程同埋五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0: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系为五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嘅绿色底色。
8: 嗯，点解咁讲嘅？
0: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浸砖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验啦。
8: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哪个不喜欢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0: 没错没错，以绿美生态赋能100,000+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嘛。
8: 那就真的宜居宜业宜游了。
0: 没错没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生活100,000+工程的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10: 深入实施100,000+工程，
1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天上的流云，
12: 长角的阳光，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1: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0: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1: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2: 广播小品左邻由你知，泳池里的无声危险，编剧子清，剧中人物方伊由海林演绎，明仔由施恩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
3: 明仔呀，唔好行咁快啦，等埋我啊！
4: 妈咪呀，你唔好慢吞吞咁，快啲啦！
3: 喂，你个泳镜啊！
4: 哦，得啦得啦，妈咪，我落去游水啦吓，你咧就坐喺度等我。
3: 小心啲啊！
4: 得啦。
3: 唉，呢个仔啊，学嗰几堂游泳课，识少少啊扮代表。唉，不过都好嘅，虽然啊使咗啲学费，但系见佢游泳进步咗咁多，都算系有啲安慰。
5: 咦，方姨，你又带明仔嚟游水啊？
3: 啊，系啊，包兄，呢度系正规游泳池，有救生员睇住。游泳咧就梗系拣呢啲地方啦。阿乜，你又好勤力咁嚟游泳喎、
5: 啊？系啊，阿 wing 话唔中意我啲猪腩肉啊嘛。诶，阿明仔咧？
3: 哎呀，啱啱游咗去嗰头啦。
5: 哦，等我睇下佢今日闭气有冇进步先啊。
3: 啊，好啊，好啊。哦，边个揾我咧？吓、啊？啊、女装今日开仓大减价，哎呀，睇下有咩靓款先吓、啊。哦，同个仔游紧水啊！啊，听日啦，听日休息咧，一齐过去睇。哦，我见啲款啊都几好噶、啊，不过我真系唔得闲啫。听日啦，听日啦。
4: 救命啊！
3: 啊，明仔，啊明仔啊明仔。
6: 王姨明仔，嗱，一杯舒善啦。
3: 唔该晒你，萝卜妹。
4: 唔该晒萝卜妹姐姐。
3: 快啲饮啦，萝卜妹啊。
6: 嗯，
3: 你睇下，我接过你个杯啊，只手都仲喺度震啊。哎呀，唔知个细路有冇事咧？
6: 阿伯庆话好快就返到啦，个细蚊仔应该冇事嘅。
3: 希望啦。王
5: 姨，萝卜妹。
3: 哦，阿伯庆啊，我翻嚟啦。哎，个细路点啊？
5: 送去医院嘅路上咧就醒翻噶啦。
3: 哦，咁今次真系好彩咯。
5: 今次咧，全靠阿明仔发现呢一个细路浸亲，识得大声嗌救命咋。如果唔系啊，唉，后果真系唔敢谂啊。
6: 明仔，叻仔吧？
4: 我见佢好似浮唔到起身咁，只手响水面上边乱咁拍，个头咧就开始沉落去，咁我咪大声嗌救命咯。
3: 好在包兄啊，你离得佢哋够近咋。
5: 我当时听到明仔大声喺度嗌，咁啊顺住个方向去睇啦，见到个细路净系剩翻嘅头顶喺个水面，成个人已经系冇力咁向下沉落，咪加速游过去，一手将佢捞起身咯。
3: 哎呀，岸上面嘅救生员啊，都未够你及时。
5: 好在我离得近咋。
6: 乜佢个细蚊仔冇带银开噶嘛？
3: 哎呀，嗰、那个细路咧系佢妈咪带佢嚟噶，当时咧仲喺我身边经过。我见个细路身上咧系笠住个水泡，可能佢阿妈咧冇谂到个水泡咧会脱咗落嚟。
6: 佢又唔可以完全上晒个水泡嘅，个水泡啊有时会甩出嚟噶。细蚊仔好容易打折噶。个细蚊仔几大啊？
5: 喺救护车上边咧，我就听到个妈咪同个医生讲，个细路5岁。
6: 5岁咋？其实阿妈就放心佢自己落去拎水啦。
3: 哎呀，可能咧佢同我咧有同样嘅谂法。就是反正嗰度咧系正规嘅游泳池，又有救生员喺度，咪掉以轻心咯。
5: 嗱，个妈咪就系咁样讲啦。
3: 嗰个妈咪啊，当时坐喺我旁边，我见佢全程啊喺度刷视频。不过讲真啦，我当时咧都喺度同朋友顾住倾偈，一样咧冇点留心阿明仔嘅。
6: 求访烟你就真系下大意啦。
3: 诶，我谂住咧，就算有咩事，阿明仔咧都会大声嗌噶嘛。
4: 妈咪，你讲错咗啦。我记得咧，阿德爷爷话过， 溺水多数系冇声噶，
3: 冇声。
5: 明仔就讲得啱啦，好多时啲细路唔会叫救命，唔会挣扎，只系静静咁停喺度。你分心睇手机，就算喺你面前出事，你都发现唔到噶。
6: 我开晒问话，细蚊仔溺水嘅时候呢，都系寂静无声嘅状态。好到假装啊，以为啊细蚊仔喺只玩水，其实已经系开省死管口噶啦。
3: 哎呀，咁样睇嚟，以后带明仔去游泳咧，真系唔可以俾佢离开我个视线一秒钟啊！
6: 梗系啦，你开啊！佢一时如果唔系明仔及时发现，如果唔系爆庆拳啱开附近，你个细蚊仔就无声无息好冇噶啦。
3: 啊，话时话啊，今次爆庆啊，你啊真系立咗大功啊！唔单止咧救起咗个细路，仲好冷静咁咧协助救生员咧抢救嗰个细路，等救护车过嚟。阿包庆，你真系好嘢啊！
5: 咁系因为我参加过社区举办嘅急救培训啊嘛。
3: 哦、
5: 我记得当时老师教我哋，发现溺水千祈唔好倒挂控水，正确嘅做法咧就系判断意识、清理口鼻、人工呼吸、胸外按压，持续到救护人员到场。
3: 原嚟系咁。
5: 今次立嘅最大功系明仔啊，识得发现险情，大声求救，呢、这个就系学游水嘅第一步，懂防范。
4: 嗯，老师教过我哋噶嘛，唔好自己盲目施救，可以大声嗌啲大人嚟帮手啊。
3: 嗯，
6: 明仔呢个字真系好叻仔啊！姐姐请你吃雪糕啊！
3: 哎呀，
4: 多谢萝卜妹姐姐。
5: 总之呢，要安全咁游泳，一定要记住到正规泳池，家长记住全程看护，做到近距离不分心。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泳池里的无声危险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收听。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7: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8: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10: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7: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9: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2: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0: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3: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5期将于8月19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嘅主题系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上线嘉宾系新会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峰。
14: 大家好，我是区卫生健康局的胡建峰。8月19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与大家一起谈谈健康城镇共建共享这方面的话题，请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宝贵的意见。
13: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7: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
15: 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音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百蚊烟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16: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17: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18: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怡安新版悦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咧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耶、yeah! ！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天上嘅流云，
6: 长角嘅阳光，
5: 夜空嘅流萤。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一回讲到，那赵员外就十分感激，一定要留济公多住几日。济公就话：我有急事等于办啊，唔得，就住一晚，听日一早就走啦吓。个赵员外呢就攞咗50两银出嚟送俾济公，济公就一味耍手兼夹拧头，咪啦，我要行路喎，银两咁重啊，托住个好攰噶，唔要啦。个柴元禄呢就赖侧济公讲：喂，师傅啊，你又要饮酒食肉，多几十两银用下都好啊，人家一番心意你唔要，咁啊搞到人哋嘅心都唔舒服㗎嘛，要咗佢算啦。济公就咪咪笑，咁照你意思唔要就唔得嘅吓，咁啊要就要佢啦，不过你要㗎咋。个柴元禄呢就即刻接过银两，多谢个赵员外。柴元禄呢就用个黑色嘅包袱皮将个50两银包住啦。第日一早食完早饭准备离开啦。济公呢就对柴元禄、杜振英两个讲：喂，柴头杜头啊，你两个啊跟我去捉华云龙。喂，究竟你两个有乜嘢本事我都未知㗎喎不过我信你个大老爷话你两个会飞檐走壁，都唔知系唔系嘅。个柴头到头两个听到咁讲就唔忿气。师傅，我哋两个虽然冇师傅咁神通广大，只喺临安一带我两个都算系数一数二㗎噃。系咩？好啊。我唔係话唔信你两个，不过想睇下你哋嘅本事啫。嗱咁啦，柴头你係将嗰包银两同我挂喺赵员外大厅最高嗰条屋梁嗰度呢。喂，嗰条屋梁离地有成5-6丈高，搭死就唔关我和尚事㗎嘛。你又敢唔敢啊？
3: 我敢就敢㗎。
2: 你敢啊？咁柴头你去挂啦，挂完之后呢，我想睇下叫阿道头你攞搵返嚟。咁你两个人嘅本事我都睇清楚啦。柴元禄就唔忿气㗎，攞起个包袱就趯出大厅，顺住条柱一直就爬上正中横梁嗰度，将包银两个包袱呢就绑正喺中间，然后跳返落地下，面不红气不喘，果然有本事噃。济公就连赞咗几句：好嘢，眼见为实，你有本事，你哋两个都可以跟埋我去捉华云龙啦，依家已经天光啦，起程咯。杜振英就话：咪住，我攞返包银两返落嚟先得㗎。你呀真係唔知丑喎。喂，赵员外同你有亲㗎，你银两系佢㗎嘛，依家挂返屋梁上面你又去攞，咁就变得偷人家银两㗎喇嘛。咪啦，行啦。柴头到头两个就一套戏你个咁和尚你唔要银两，我益下我两个都好啊，送到手㗎啦，你仲要挂返屋梁嗰度，都未见过有咁手指咬出唔咬入嘅人都有。

嘅，两个捕头就一套戏，越长条嘴，离开赵员外屋企。沿途咧，济公咧饮好酒，食贵菜，身上嘅银两啊化清光啦噃。嚟到谷州府十字街头，见到间酒楼咧，济公就喺门口问啦：喂，柴头，入去饮酒咧？饮酒饮咩酒啊？冇银啊！冇银，你都会冇银，仲有咩啊？因为你出埋啲咁嘅主意，你叫我将包袱挂喺屋梁嗰度噶嘛？屋梁咁高，离地成五六丈，几乎搭死我添啊！做咗啦，仲讲嚟做乜啊？嚟啦，入去饮酒啦！三个人就入到酒楼坐落嚟啦，济公又点菜，又叫攞酒。旁边嗰几个捕头呢，就瞪大眼望到实，竖起耳仔嚟到听到真啊！济公饮咗几杯呢，就大声对柴头讲啊：，你啊真本事啊吓，啊咁高嘅屋梁，啊你都有办法将包袱挂正喺当中嘅、啊。今日嗱，嗰啲人见到个包袱啊，梗系大吃一惊啫。边个知道原来系你嘅所为啊？切，一日都系你逼我做嘅啫。哎呀哎呀，喂，咩咁讲啊？话我啊，呢、这个叫做冤魂不散，神推鬼拱啫嘛，咪话？哎，讲咩神推鬼拱啫？如果唔系你逼住我啊，我真系唔做啊！旁边嗰班捕快一听，哎呀，果然系呢个人嘅所作所为噃。个捕头刘国泰一个眼色，七八个捕快一齐起身围过嚟。喂，老友，屋梁嗰个包袱真系你挂喺度噶？系我挂噶。个包袱皮咩色噶？黑色嘅。好，嘿，你真系够义气。嗱，呢场官司我哋去衙门打啦。济公就出声啦，啊，我都知噶啦，唉，冇钱俾啊，实要打官司噶啦。喂，不敢啊，呢餐饭不过三几两银啫，唉，使乜拉到衙门去打官司、啊？刘国泰呢就讲：和尚，咪讲咁多嘢啦，饭钱入我数啦，你哋三个跟我翻衙门去啦。哦，饭钱你出啊？唉，咁就真係多谢晒话，唉，去啦。几个捕头就压住济公三个入知府衙门啦。入到衙门，刘国泰就对柴元禄讲：喂，朋友，一阵间知府升堂，你又老老实实讲嘛。喺大堂屋梁挂咗个人头系乜人嚟嘅？尸体而家喺边度？你点解要杀佢？嗱，你照直讲啊。嗰、那个柴元禄一听，喂，兄弟，你讲笑搵第二样嘛？你讲咩人头尸体啊？有我一概唔知噶吓，乜话？我十几人听住你讲噶嘛？你而家话唔知啊？你仲讲话系你将个黑色包袱挂喺正梁嗰度噶嘛？嗰、那个和尚仲讲啊，话要使人大吃一惊噶。柴元禄呢个老差骨嚟噶嘛？知道呢回一定系搞错啦。即刻攞出身上嘅拘捕文书嚟，喂兄弟，我系临安捕头柴元禄，呢位系杜振英和尚，系大名鼎鼎嘅灵隐寺祭癫和尚，系奉丞相之命嚟追捕华云龙噶。个黑色包袱里面系放住五十两银，系个赵员外送俾济公，佢唔肯要，叫我将个包袱挂喺大厅嘅屋梁上边。刘国泰一听，哎呀，原来咁啊！呢回真系嘥心机挨眼粉，呢餐酒钱算系我白出起啦，俾个和尚捻化咗餐添。济公喺旁边就骑骑笑，嘿嘿，刘头，请我食咗个三两银啫嘛，我帮你破案，你啊领翻五十两奖银咧，取笨又正添啊！刘国泰冇办法啦，就只好入去报俾知府听。呢位知府大人姓张，名叫张有德，
佢喺临安做过官嘅，见过济公嘅，又听闻过济公嘅事，知道济公系一位高僧。依家柴元禄又有拘捕公民，知府呢就即刻吩咐请济公入后面书房相见。大家客气一番之后，知府大人就问济公嚟曲州府有何贵干。哦，我是奉丞相之命来捉拿乾坤道士华云龙的。他啊不但偷了丞相的珍宝，而且经常采花杀人，无恶不作的。大人啊，这个罪大恶极之人就窝藏在你管辖的地段嘛。那知府一听就惊起上来。哦，咁长老知唔知道佢依家匿喺边度呢？知，佢就匿喺镇山炮田国满屋企咯。哦，唔怪得啦，我未曾上任之前，上任知府就话俾我听，本地有个大恶霸田国满，佢同丞相系亲戚嚟嘅。上任知府就因为俾佢喺丞相面前告状，先至调走咗嘅。我上任之后，这个田国本亦曾经来拜访过我。我认为他无官无职，一个平民百姓不应该拜会知府，故此我不肯见他。后来他就来报说被强盗明火打劫，损失重大。啊，照我看分明是假案来的，是有意为难我。昨晚公堂之上挂着人头的事，我睇啊，亦系呢个田国本嘅所作所为，无非系想逼我走嘅啫。嘿，系啊系啊，你就估得啱啦。即咁，只要捉住田国本呢，就自然会捉埋华云龙。咁啊，公案挂人头嘅案件呢，你就唔使审都自然清楚噶啦。那个知府呢就一心想捉田国本返嚟嘅，只又怕得罪秦丞相嘛，正在犹豫。济公就话：大人你又不必担心，丞相嗰边等我嚟对付得啦。只要你捉到田国本，又装又整，咁就乜都能够搞清楚㗎啦。知府大人啱啱想下令调集人马去捉拿田国本同华云龙，济公就话：唔得唔得，你咁去啊，实走漏风声啦。嗰个田公馆啊，好大地方噶嘛，佢一匿匿埋，你都唔知点去揾佢啊。嗱，我教你啊。济公就喺知府大人耳仔边静静浸浸讲咗轮。咁啦，过两日系田国本生日，你就带埋我去捉拿华云龙。田国本嘅事呢就交俾我，你嘅官兵呢就去捉拿其他案犯，咁就能够一网打尽㗎啦。知府大人就一味岌头，照足济公的吩咐做，不动声色。济公呢就去到客栈找着雷鸣、陈亮两个了。他两个呢就将在田国本屋企见到华云龙的事一五一十讲出来。济公就称赞了他们几句：好啊好啊，啊这回就做得啱了。嗱，而家你两个即刻起程返返去临安。雷鸣就话啦：师傅，而家系捉田国本同华云龙，正系要我哋两个出力嘅时候，点解叫我哋返临安啊？诶，唔系你两个去啊，边个都搞唔掂啊。跟住济公就喺陈亮耳仔边静静浸浸讲咗阵。陈亮一听完，拉住雷鸣：喂兄弟，快快赶返去，迟啲都不得了。两个人呢就辞别济公，飞快赶返临安。过咗两日啦，田国本生日啦噃。一早知府大人已经换咗新官服，喺大堂处等候。曲州府嘅捕快连埋柴元禄、杜振英两个
亦身藏暗器喺咗后面。

0: 身破破烂烂，而家衣着整整齐齐，仲戴住顶帽遮住个光头。济公嘅样呢，本来就生得眉目清秀，五官端正嘅，只不过风吹日晒，晒到黑掹掹，加上咧咧啡啡、邋邋遢遢、流流悠悠，所以先咁嘅样嘅啫。依家一打扮，梗系唔同晒啦。知府大老爷就吩咐起轿，济公呢就喺轿边跟住。柴元禄、杜振英、刘国泰成班暴头呢就扮作随从，前边鞭牌锁棍、骑罗山线、铜锣开道，十分威严。嗰日呢系镇山炮田国本做生日啊嘛，嗰班绿林人物光阳大道纷纷嚟祝贺。田国本就啱啱喺后厅同二老爷下山府休城，三老爷响尾蛇杨庆、乾坤道鼠蛙云龙四个喺度倾紧偈。咁呢个田国本啊，佢亦都消息灵通噶、啊，佢亦打探到有个和尚嚟咗曲州。咦？唔通祭奠和尚嚟咗？田国本亦都好厉害噶，佢吩咐一班打手布置晒喺公馆四周围，加强巡查，提防嗰个济公嚟捉蛙云龙。另一方面呢，佢仲阴毒啊！佢派咗两个杀人唔眨眼嘅强盗，飞天擒奴张燕、无形太岁马全周，呢两个家伙啊，武艺十分了得嘅，飞檐走壁，快似狂风疾如闪电嘅。两个强盗就带住几个杀手，连夜赶去临安西湖灵隐寺，想将城间和尚嘅长老、主持、监制、僧之客统统杀晒。咁你祭奠和尚上唔翻去奔丧都唔得咯。哎呀，呢个斩尽杀绝、斗毒将军嘅毒计真系厉害啊！哦，唔怪得啦，唔怪得济公一见到雷鸣、陈亮，就吩咐佢哋两个连夜赶返临安呢。哎呀，真係牙烟哦，争一步脚㗎咋。而家镇山炮正係同华云龙几个月倾緊，等候灵隐寺嗰边嘅消息。忽然间有个家丁入嚟报话，曲州知府大人要嚟拜会老爷，大队人马已经嚟到十字街口，就快嚟到。田国本心中当堂打个突，咦，这个曲州知府，我上次去衙门求见，他都不肯见我，为什么忽然间会上门来拜我？唔通另有缘由？三老爷响尾蛇杨兴就话，咁又唔使咁多心，大概个知府他知道兄长同丞相是亲戚嚟嘅，上次得罪咗兄长，故此今日嚟补数嘅啫。田国本一听，咁亦有啲道理噃。知个田国本为人好有城府嘅，攞稳阵做好啦。即刻佢就吩咐二弟、三弟，你两个就带领众弟兄喺东西两廊埋伏，一见都唔对路就冲出嚟接应。话言弟，你千祈唔好露面吓，你喺后花园唞下先。其他嘅绿林朋友，通通请去后厅饮酒，话俾佢哋知，千祈咪出嚟前厅啊！安排好啦，镇山炮田国本就出到大门口外边嚟到迎接。啱啱到门口，知府大人坐嘅大轿已前呼后拥嚟到田国本门口。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2: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冷冰冰，
9: 吓，
8: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9: 好啊，放马过嚟啊！
8: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9: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8: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你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9: 原来是这样，4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8: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9: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0: 从你我做起。
1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八月十四日区政协提案和联络委员会联同提案工作研究会围绕优化和润码布设模式精准赋能我区基层社会治理主题。组织人员到新会法院会城法庭开展提案培育工作。在会城法庭现场调研人员实地了解数字化司法服务阵地工作情况详细听取和润码平台建设及运行成效介绍。调研组表示将针对调研发现的和润码运维经验未固化为长效机制重点区域线上调处配套不完善等问题向区政协委员提供相关提案线索引导委员从建立属地适配的长效运营机制完善属地线上调处体系等方面撰写高质量提案。近日新会区三江镇九子沙村举行2026年度优秀学生奖学金颁发活动共为25名在中考、高考及研究生招生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子发放奖学金30,000余元。据悉这个是该村今年2月通过42两公开程序修订实施九子沙村学生升学奖励办法后首次发放奖学金。该举措不仅彰显了村级事务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更将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成果实实在在地惠及于民，在全村树立了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明导向。近日省新闻办举行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从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广东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空气、水环境均同比改善到目前已有8个河湖、4个海湾分别入选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全国优秀案例目前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结构持续优化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

0: 是 8.54 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刚果金卫生部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2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范围已扩大至全国26个省中的6个，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665例，其中死亡2184例。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吕博士，吕博士，落咗班之后，我哋一起去 relax 下啦。
3: 哇，一出粮果然成个人嘅精神面貌都唔一样。去边度玩先？
2: 就去我哋成日去嗰间商场啦，听讲开咗间彩衣店啊，不如就去嗰度放松下好冇？
3: 嗯，彩衣啊，好容易濑嘢噶。
2: 吓，真定假噶？彩个耳啫，做咩你讲得咁恐怖嘅？
3: 我同你讲个古仔啦。嗱，3个月之前咧，我隔篱屋啊刘阿姨，佢耳仔入边咧就生咗啲一粒粒啊米咁样嘅肉牙，好痕。用隻手去勾一下呢仲会出血。於是呢佢就嗱嗱臨去医院检查啦。医生呢就顺手同刘阿姨嘅老公一起检查埋。发现同样嘅肉牙，呢两个人呢得嘅係外耳道乳头状瘤。由呢个乳头瘤病毒，亦就係年轻人成日讲嘅 HPV 引起嘅。
2: 吓，咁好地地嘅耳仔入边点解会有病毒嘅呢？
3: 医生搵问题呢，最后找到呢就在刘阿姨老公身上找到的。她老公呢成日就去非法铺啊彩耳店呢就去彩耳。那些彩耳店师傅用的那些耳滑呢消毒就不充分。不同的顾客呢就用同一把工具，就引发了交叉感染了。所以你说叫我去彩耳，我就一定不同你去的了。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陈皮除了皮之外，尘都是它的关键。由于日晒工艺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比较大，并且容易出现被黄曲霉等等真菌污染的情况，影响陈皮的质量。这个工艺已经逐渐转变为机器干燥技术，包括热能干燥、电磁波干燥、真空冷冻干燥和变温压差频化干燥等。现在在人工智能设备的助力之下，陈皮加工更加高效，质量也都更为之可控。那陈化对陈皮会产生什么影响呢？研究表明，随着储藏年份的增加，温度、湿度、光照等物理因素对它化学成分发生影响，黑曲霉等微生物分泌特定的霉亦都能够对果皮中的化学成分进行转化。经过一系列反应之后，陈皮的挥发油含量降低，但是新的挥发油成分种类明显增加，橙皮筋、穿陈皮素、种黄酮等的含量显著增加，增强了抗氧化等的效果。新会陈皮小课堂，
7: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8: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9: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8: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那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9: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
8: 懂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9: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懂游水的人溺水的。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小心金，
11: 金博士聚焦100,000,000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0: 金博士啊，
12: 嗯，
10: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100,000,000工程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

0: 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你快啲讲我听咯！
1: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0: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1: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在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0: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先得啦。
1: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2: 深入实施百支万工程，
0: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天上的流云，
4: 墙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新会983，爱上夏日。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
0: 天籁之声，
2: 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来重温一张出道即巅峰，影响了很多80、90后听歌记忆的经典大碟，就是来自歌手张芸京2009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破天荒》。这张碟出世之前的故事是怎样的呢？2008年，张芸京拿到中国台湾的节目《超级偶像》第一届的总冠军，人气瞬间爆火，全网搜索量一路登顶，之后就签约金牌大风。唱片公司将他当成是年度头号新人，全力打造，直接抌了2000万制作的预算给他，目标就是希望可以一炮打响。整张专辑的前前后后打磨足足10个月的，原定是2月份发片，不断收歌啊、改编歌啊，同埋反复入去录音室重录啦，一路咧就延期到去5月先至正式面世嘅。咁等待期间，歌迷啊去唱片公司官网咧留言啊，话快啲发碟啦，等到我真系崩溃啦。嗱，为咗打磨自己嘅唱功，唱片公司咧专门咧请咗唔同嘅声乐老师啊帮佢做特训嘅，改咗佢比赛习惯嘅嗰种扯住喉咙唱啦，同埋哭腔嘅唱法，去重新打磨佢嘅发声方式。张芸京嘅呢张破天荒更加犀利嘅就系佢嘅幕后制作阵容啦，堪称系金曲大师全明星班底啊，包括有五月天入边嘅怪兽啦，仲有蔡健雅啊、陈珊妮啊、同埋 Jim Lee 啊、许哲佩啊，五位嘅金曲制作人轮番出手编曲写曲啊，咁啊连录音嘅鼓手咧都请到欧美巨星御用嘅乐手。嗱，封面拍摄仲借咗一把价值20万嘅全球限量手工电吉他，嗱规模真系拉到好满。总共我收咗10首歌嘅，每一只歌咧对应一个状态嘅张芸京，从乐团时期选秀嘅压力，再到感情观啊、fans 嘅心声啊，全部收纳喺入边嘅。今日我哋就按曲目嘅顺序啦，咁啊，同大家拆解几首歌入边嘅幕后故事啦、录制嘅趣事啦，同埋当年嘅成绩啊、口碑咁样啦。我哋一齐走入呢一首《破天荒》当中啊，咁啊呢首歌亦都系可以话系呢张专辑入边好具代表性嘅作品啦，因为系同名嘅歌曲啊。我哋走入呢首歌，亦都走入呢张专辑嘅音乐世界。

华晨宇专辑嘅同名主打歌啦，破天荒，所以咧同大家嚟详细听咗成首歌佢嘅吓，整张专辑入边最具纪念意义嘅作品，由五月天怪兽去作曲嘅，陈信贤去填词。咪讲到呢位嘅填词人咧都犀利啊，佢就为林宥嘉啦都填咗好多首歌嘅，包括神秘嘉宾啊、浪费啊、解嗨人啦，仲有 S.H.E 嘅好多嘅歌曲啦，都系由佢去做填词嘅，仲有飞轮海嘅我有我的样啦，咁啊呢啲歌咧都系啊。咁讲到破天荒呢首歌咧，幕后故事都好得意嘅吓。当年嘅怪兽接低妖歌之后咧，连咗一个星期去挨夜啊，日日咁样翻睇张文京所有嘅比赛视频，反复去研究嘅唱腔啦、换气嘅习惯啦、喺舞台上面嘅性格啦，咁样先至咧慢慢去写呢个旋律。怪兽就话啦：啊，我要写嘅话就要写出佢嘅勇气，写出佢一路冲破质疑、破天荒走上歌手道路嘅气场。仲有啊，入录音室嘅时候咧，都有个小细节嘅，就是、正式录唱嘅时候，张文京咧就要求工作人员熄晒啲灯具，然后咧就清走晒录音室嘅闲杂人等，净系留翻监制同埋伴奏嘅乐手。佢话、哦、昏暗嘅环境咧，可以令自己放低压力，更加好咁投入情绪。知道你又觉得呢首歌能唔能代表到呢张专辑呢？跟住落嚟带俾大家呢首系由胡彦斌作曲嘅歌曲啊，叫做《黑裙子》。呢首歌都好有意思喎。阿张文京话啦，呢首歌系象征住自己唔敢展露嘅柔软嘅一面啊。外表咁型嘅自己，其实内心咧都有好敏感、好脆弱嘅地方噶。

其实呢首嘅黑裙子对张文敬嚟讲都好大压力噶，张文敬吓，因为佢习惯喺舞台上边放开咁唱噶嘛，录音室入边要细腻咁控制气息，所以好多段落咧都反反复复录咗好多次嘅。嗱，编曲嘅团队仲做咗一个小设计嘅，就系副歌唔去堆一啲重型嘅乐器，用弦乐去衬托翻人声，将佢嘅声线优势最大化。当年咧，其实呢首歌系率先打榜嘅，提前帮专辑《如热》人气，亦都俾大家见到啊！张云京佢唔单止系识唱摇滚，喺慢情歌嘅领域同样拿捏到位嘅。唔知会唔会好多人都唔知道啊？张云京出道之前咧，本身自己都有地下嘅乐团嘅，咁啊之后佢就专心去参加选秀节目啦、签约发片啦，咁啊必须要同昔日嘅乐团嘅伙伴咧暂时分开。呢首歌咧就写佢跟住落嚟嘅一个心境啦，同老友告别，独自踏上乐坛新路，就算前路未知，都唔允许自己半途放弃啊！就系呢一首嘅《你飞吧》。离开自己的地下乐团，各种的不舍和倔强在这首歌里面特意体现，要唱出洒脱祝福老友，同时要勉励自己向前行的感觉。

曾经以为的风浪是大刀阔斧的轰轰烈烈，似乎只有咬紧牙关企在浪尖上面，我们的人生才会因此而变得不同。当我们奋力一跳的瞬间，我们就会发现风浪早已经是浸没我们自身的白开水，而我们的身体就好像茶包一样，在这个水杯里面被拉扯住上下操控。当我们企图跳翻出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最终都是无奈沉入水底。在《爱上这样的风浪》这张 EP 入面，乐队成员用几首歌曲串联起一个故事，企在云景里苦练人生无影脚，看着落叶和知秋，我们慢慢飞向星空和月，就是这一条的两版人生路，为我们开启有趣的人生。这张 EP 仅仅是旅行团2022年新作品发布计划的一部分，跟着下来乐队还会在接下来的时间上线更多的新歌。另外，在过去一年的创作和录制这些新品的过程，旅行团遇到很多有趣的人聚在一起，重温了成团最初的清洁轨迹。他们将这些故事一一记录下来，完整的纪录片在上年的9月9号亦都上了线。

创作不停，暴利不止。2022年的夏季，旅行团现场演出的真诚和热烈，给到不少乐迷留下珍贵的回忆。他们开启的夏季巡演，回归本质真诚的 Live House， 十座城市12场演出全线售罄。乐队精心准备了不同版本的歌单盲盒，在巡演城市随机演绎，并且再次带上设备车上路，确保乐队努力呈现的状态和我们听到的每一个细节都干干净净地直达人心。过程入边虽然经历一啲嘅风浪，但现场嘅精彩仍然令到好多到场嘅乐迷感到意犹未尽，就好似爱上这样的风浪入边提到嘅风浪一样，到最后我哋始终都会爱上佢。

扫阴霾，就是旅行团乐队歌曲带给我们的正能量。爱上人生漫漫旅途当中的风浪，就是爱上自己。人生好短，但风浪就好多，我们最终都会困于生活归于尘土，所以趁现在想做什么就去做，勇敢一点，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人生。爱上生活，爱上生活入边嘅荆棘，爱上风浪，爱上抵挡风浪嘅自己。2022年全新嘅音乐作品嚟自旅行团乐队嘅《爱上这样的风浪》，就是今日唱片街带俾大家嘅推介内容。希望能够进入你嘅歌单，俘虏你嘅内心。我哋下期唱片街再见。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0: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2: 我鍾意晚风中的蝉，
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4: 我鍾意蝉鸣中的霞，
5: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6: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7: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8: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9: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 九八三
8: 新会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大家好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14日区政协提案和联络委员会联同提案工作研究会围绕优化和润码布设模式精准赋能我区基层社会治理主题。组织人员到新会法院会城法庭开展提案培育工作。在会城法庭现场调研人员实地了解数字化司法服务阵地工作情况详细听取和润码平台建设及运行成效介绍。调研组表示将针对调研发现的和润码运维经验未固化为长效机制重点区域线上调处配套不完善等问题向区政协委员提供相关提案线索引导委员从建立属地适配的长效运营机制完善属地线上调处体系等方面撰写高质量提案。近日新会区三江镇九子沙村举行2026年度优秀学生奖学金颁发活动共为25名在中考、高考及研究生招生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子发放奖学金30,000余元。据悉这个是该村今年2月通过42两公开程序修订实施九子沙村学生升学奖励办法后首次发放奖学金。该举措不仅彰显了村级事务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更将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成果实实在在地惠及于民在全村树立了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明导向。近日省新闻办举行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从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广东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空气、水环境均同比改善到目前已有8个河湖、4个海湾分别入选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全国优秀案例。目前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结构持续优化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刚果金卫生部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2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范围已扩大至全国26个省中的6个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665例其中死亡2184例。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4: 防溺水
5: 有高招
4: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并危险得头头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之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5: 我哋新会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6: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第一个系新会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壮大造强，会城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5: 哦，咁第二个呢
6: 第二个就是新会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100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纸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5: 哇好多嘢搞喎、啊。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呀
6: 第三个呢是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 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5: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呢就是新会产业腾飞的三驾马车。
6: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天上的流云，
8: 长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怎么繁忙的人，怎么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乐。
1: 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东西，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嚟到我哋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2025年3月19日，香港著名嘅填词人卢国沾先生离开咗我哋，佢享年76岁。今日我哋嘅星动舞台，一齐嚟怀缅呢一位嘅词坛圣手卢国沾。1948年出生于潮连，6岁去到香港。60年代末进入无线电视，担任电台旗下嘅香港电视周刊记者。70年代走上填词人嘅道路。在香港武侠电视剧风靡的70-80年代，卢国沾为多部武侠剧创作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这首歌就是电视剧《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曲，亦都是叶振棠的首本名曲。整首歌充满了炎黄子孙的民族血性，以及中华人民抵御外悔的决心和自立自强的信心。正如郑国江先生讲到，彰显民族大义，透露出一种对家国命运的关切。在2016年7月22日到23日，卢国沾在红磡体育馆举行了2场歌词大师卢国沾作品演唱会。15位的明星包括陈秀文、叶振棠、李隆基、雷安娜、麦洁文、芬妮、柳影红、张德兰、欧瑞强，以及他爱徒罗家良、胡林等都有助阵。今日我们一起重温往昔经典岁月。

0: 大家好。希望大家同我一起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的恩师，我们的词坛高手卢国沾先生。好多谢卢生，他在这么多年里面为我们香港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今天在座的都是卢生的知音人，所以卢生想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我是卢国沾。我离开娱乐圈20多年了，我在无线开台2个月，就加盟无线电视。那时候1968年11月，无线开台是1967年11月，我在1968年1月加盟无线。几十年来写了3000首词，咁去了不同的地方搞写作，想不到今天回不来，有个在红馆有机会跟大家见面。我请了一班好朋友的歌声为大家演唱一些你们熟悉的歌，你们慢慢欣赏，唔阻你们。
0: 多谢卢生。好，我们开 show， 慢慢欣赏。

Jorge, tăng áo, vui xin mà, cám ạ. 當然會開心，我知道大家一定好開心，因為跟住落嚟會有好多好多你要想聽嘅歌，靚歌喺度咧。我再次想大家俾多啲掌聲啊！詹 Sir， 咁多年嚟為我哋寫咗咁多咁多嘅靚歌。其實今晚咧，我同大家一樣咁開心嘅，你知點解嘛？就係、是、今晚咧喺紅館。我唔使唱王俊心中情，因为詹 Sir 大把靓歌，我有幸咧当年可以唱到好多首佢嘅好靓嘅作品，尤其是系一啲电视剧嘅主题曲，但系一路都冇机会喺红馆唱嘅，就系、是、今晚全靠你哋，你哋支持我先可以将呢啲靓歌带上红馆唱俾大家听。同埋我覺得好奇怪，都係當年咧，我能夠攞到獎嗰啲咧，全部都係一啲電視劇裏面嘅插曲，好似類似浮生六劫裏面嘅戲劇人生啦，或者係玉潔太平山裏面嘅走出絕口啦，大家都我相信都會聽到厭曬噶啦。今晚咧，我打算唱翻呢兩套劇嘅主題曲俾大家聽，因為我覺得。暑期曲虽然当年攞唔到奖，但系一样写得咁精景嘅，即刻送俾大家。首先就话呢套叫做《玉阙太平山》，送俾大家。

多謝多謝大家的掌聲。當然咧，亦都有依套咧。當年我第一次能夠唱到阿詹 Sir 嘅作品，就係以下依套叫做《浮生六劫》，送俾大家。

謝曬。好啦好啦，唔講咁多，即刻為你哋唱出當年一套好受歡迎嘅電視劇嘅主題曲嚇，詹 Sir 為我填嘅歌詞嘅《少女慈禧》，多謝。有冇朋友幫我？

0: Thank you.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9: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从清代街头那楼姜香开始，带有凉果就扎根新会，以古法非遗为称，一串一串丈量时光，成为侨乡人舌尖上的集体记忆。如今深耕陈皮大健康，更令老字号在守正中长出创新的根骨。今期新会优品，我们走进大友，听董事长容淑君讲述百年匠艺如何在一代代坚守中既留住旧时味，又酿出新回甘。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带你穿越百年，品一口地道的桥都老味道。
6: 我们大友获得了商务部颁发的中华老字号品牌、广东老字号品牌，手握复合益生元核心技术，配套原材料的种植基地，搭建产品的溯源体系。历史上我们大友还先后被评为了全国出口创汇的先进企业、中国500强食品制造企业。
5: 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8月12日11点到12点，8月1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16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1: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7: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7: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8: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7: 边姐嚟睇下啦！
8: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Winnie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7: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7: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8: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9: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天上嘅流云，
11: 墙角嘅阳光，
10: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1: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0: 生活983，爱上夏日长。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净系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0: 了。声动舞台。

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星动舞台，卢国沾先生嘅词风格多样，文学创艺高，享有词坛圣秀嘅美誉。同王沾、郑国江合称香港词坛三宗匠。佢一生写过嘅词超过3000多首，邓丽君、徐小凤、恩妮、张学友、王杰、关正杰、叶振棠、罗文、郑少秋等一大批当红艺人都唱过由佢填词嘅歌，其中有大量经典歌曲传世，好比如《天龙诀》《小李飞刀》《大地恩情》《雪中情》《如火闪闪》《人在旅途洒泪时》《万里长城永不倒》《今生无悔》《前程感受》等，可以称得上凡有华人处，无不唱卢词。今日嘅星动舞台，我哋一齐重温卢国沾填词嘅经典作品，以纪念呢位喺香港乐坛历史上有住不可抹去之地位嘅填词人。

俾啲掌声我哋啲小孩子们，全部都系我嘅皇帝啊嘛，啊！咁啊，正话嗰只歌叫做《路剑明》，我录完唱完，经过好多年之后，我都唔知道原来系佢写嘅，几乌龙啊 ！OK。咁後來呢，當我年紀漸漸大呢，我就發覺原來廣東歌詞係好有力，盧國沾先生嘅詞係好似一把劍咁，好鋒利，可以刉入你嘅心。李隆基同你唱一隻《滿花洗劍錄》。

瑞哥，多谢。你好靓仔。

0: 對唔住啊，後面嗰啲好難握到手，所以呢啲平妃與貴妃有分別嘅。啊，對唔住啊，你話係咪啊，山妹？係咧，多謝多謝多謝 ，thank you， 好啦，哎哎哇，哎呀，哇，握唔曬噃，弊家伙，好，哎，多謝多謝多謝，哎，冇路走嘅喂，弊家伙，好嗱咁樣。我想同你唱一隻好另類嘅歌。點樣另類法呢？因為點解呢？有好多寫詞嘅朋友呢，咁啊好着重某一方面。譬如淨係文绉绉嘅啊，但有啲朋友呢就係、是、比較實現實啲嘅，或者係可以講粗俗啲市井啲嘅啊，咁當然有分別嘅。但係有一個人呢寫詞呢可以好文绉绉又得，风中柳丝舒懒腰，几许谁飞飘也飘。但你要佢市井起上嚟呢又得噶噃。听下呢只歌，俾、okay？ 掌声，我哋大乐队。
1: 对眼看世界乱咁嗨，输我受埋。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1: 当神器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约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

微微睁开眼睛，将每个细胞唤醒，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带上好心情，生活电台与你迈向新一天。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

0: 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8: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 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9: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8: 据了解，十五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0: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10: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11: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10: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12: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10: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12: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走。
10: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11: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10: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助教。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3: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5: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4: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0: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6: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

0: 过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2: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3: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4: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0: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5: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8: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9: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8: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9: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0: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1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 昨天深夜11:56，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

0: 河龙。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2: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1: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3: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4: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0: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4: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7: やっぱり
8: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9: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6: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0: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

0: 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1: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2: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三名儿童和两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十七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2: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3: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将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千行百业汇集千家万户，助力高质量充分就业创业。本台报道。
2: 活动现场，广州、深圳、江门三市人社部门分别介绍了本地 AI 培训的特色安排。广州依托羊城技能加油站，创新居民点单、站点派单、机构接单、按需配课；深圳打造15分钟技能服务圈；江门依托园区技校，把 AI 培训送到企业和群众身边。江门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林炳暖：
3: 聚焦在新入职的员工，还有重点的群体，目前开展精准化的培养，为企业设立59个培训的方案，服务了774家企业，培训了3794个人次。
2: 深圳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杨宝华：
4: 我们从制度创新这个层面加大政策的这个力度，实行了差异化的6项补贴政策，比如说在人工智能训练师啊等这些比较新的这个职业上，我们按照这个重点紧缺的这样的一个补贴力度提高30%，加大这个投入。
2: 本次活动从今年8月持续到明年1月，以千门课程、千场活动、100万人次参训为目标，统筹实施共建 AI 云学堂、织密 AI 培训圈、搭建 AI 实训坊、做优 AI 定制课4项行动，持续上线不少于1000门 AI 相关优质课程，全省联动举办不少于1000场 AI 培训活动，力争带动100万人次参与 AI 技能学习培训。接下来，全省还将举办两业融合、AI 人才产教对话、技工院校 AI 加专业建设现场会等系列活动，持续加大 AI 技能培训供给。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协会副秘书长钟亮：
5: 我们现在是面向3个部分的人员提供我们的培训的支持，一个的话是我们的劳动者，第二个的话是我们的众多的企业，第三个的话是我们的院校。那么我们分别赋能他们呢，把我们的 AI 的话赋能到他们的人感场景里面的各个环节，来推动他们的这个整个人才素质的提升。
2: 广东省职业训练局局长唐胜章：
6: 在全省开展这个人工智能培训近万家这个活动，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想推进人工智能的这个知识技能普及落地，全民共享，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为我们广东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技能动能。
1: 近日，广东省高速公路应对台风红霞复盘演练在深汕西高速长沙湾服务区举行，全流程复盘实战过程系统总结提炼出可复制可推广的防台风防汛广东经验。本台报道。
2: 7月26号凌晨，强台风红霞以14级风力在惠州惠东沿海登陆，粤东地区遭遇持续强降雨。

0: 广东境内39条高速公路主动管控，管控里程达970公里。应对极端天气，广东交通在实践中摸索出334防风防汛实战工作法。广东省交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红军：
1: 风前防，风中守，风后查，会商研判早，力量预制早，人员撤离早，预警响应快，防风防汛转换快，风后清张复通快，监测预警处置快。在交通部和省委省政府统筹调度指挥下，成功应对了15轮强降雨和3个台风。
0: 这次复盘演练设置力量预制、风险隐患排查、风后巡查管控、监测预警与处置、公路清障复通、县外泥石流应急处置等10个科目，17家单位共同参演。全链条检验了广东高速防汛防台风的实战能力。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林飞明：
2: 全方位检验了广东交通灾害天气预防应对工作，转化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规范化、标准化的范本，进一步固化了我们的工作成果。
0: 目前广东高速公路里程突破1.2万公里，已建成涵盖基础设施、结构监测、自然灾害监测预警、通航桥梁、主动防船撞于一体的国内最大公路基础设施监测预警体系。广东交通集团已组建312支应急救援队伍，汛期24小时待命，布局156处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中心，实施汛期应急设备物资常态化储备。
3: 连日来，广东多地持续高温，各地聚焦特殊困难群体与户外劳动者，精准推出一系列暖心便民举措，以城市温情守护群众清凉度夏。本台综合报道。
0: 佛山救助站主动升级救助举措，将原本每周2天的巡查调整为每天全覆盖排查，工作人员3人1组，携带防暑物资包，深入桥底、涵洞、商圈等重点区域，主动排查滞留人员，开展暖心劝导和物资帮扶。佛山市救助管理站业务股副股长黄良生：
4: 这个是我们那个救助站的地址啊，电话啊，再给你一点这个泡面啊，这些矿泉水那些。
0: 受助人员杨元景：
5: 有家的温暖，我买了些衣物，这么这么多衣物，给我申请了临时救助，给我办了低保，实实在在的照顾我。
0: 深圳地铁纳凉服务再升级，依托一站一厕，打造多场景纳凉空间，预计年内要扩容至34个站点，打造常态化高温便民服务。在深圳地铁黄岗口岸站、深云站，记者看到有不少周边工地的建筑工人来站内纳凉区歇脚午休，现场新增设了地电和 WiFi 等设备，方便大家躺卧放松。深圳市民王女士：
6: 这环境挺好的，带小朋友也很方便，看一下书啊，对，项目可以玩。
0: 深圳地铁洪湖站站区长赵子豪：
7: 针对周边工地集中、户外劳动者较多的实际情况，车站在原有基础上增设了午休座椅，并新增地垫150张、WiFi 发射器4个，提供更好的休息条件。面向亲子出行较为集中的站点，纳凉区则添置了书籍、绘本、医药箱等便民物资。
0: 在云浮，当地各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变为休息驿站，空调、桌椅、无线充电、微波炉、应急药品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成了外卖骑手、快递员、户外劳动者的优选休整点。不少从业者趁着接单间隙，进屋纳凉、休息、补给、饮水，给设备充电、静心阅读，缓解高温劳作带来的疲惫。外卖骑手
8: 驿站是非常之好，给我们的户外工作者一个好的休息的地方，有个饮料啊，或者一些茶水啊，缓解一下口渴都非常之好。
0: 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起全省雷雨明显减弱，气温再次升高，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3到36摄氏度，户外活动需注意防暑降温。
3: 本台消息由广东省总工会主办的关爱职工健康助力1000万工程百场县镇职工健康服务活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已覆盖韶关、云浮、湛江、茂名、揭阳、河源、梅州等多地偏远山区县镇，精准进驻产业园区、城乡社区、工地码头等职工集中区域，累计落地50场服务活动，服务基层职工约1.3万人次。14号晚，2026年广东秋季促消费“实在广东，味在潮州”招商推介宣传周活

0: 动在潮州开幕。昨天，汕头、汕尾、潮州、揭阳四地市重点商圈招商对接会同步举办，推动粤东四市商贸项目对接。本台报道，
1: 14号晚，活动现场发布了粤卫21一城一站潮州鲁俄 IP， 同时向公众公布潮州市星级餐饮企业名单及官方美食地图，进一步丰富实在广东美食 IP 矩阵。当晚，潮州古城牌坊街同步开启为期3天的美食嘉年华，汇集汕头、汕尾、潮州、揭阳四市共80余个美食及非遗展位，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品尝体验。潮州市商务局副局长潘海业：
2: 潮州鲁俄这个 IP 推出来之后，我们想达到的就是一个产业化、标准化的一个目的。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擦亮这个潮州鲁俄的金字招牌，以一位带一业，一业带一城，实现潮州餐饮企业的一个持续壮大。
1: 福建省泉州市深创世界美食之都工作专班办公室专家顾问、泉州市名厨协会会长陈日兴：
3: 一个城市能够以一个美食来作为一个城市的 IP， 这个在我们国内还是属于首次。我看了这个启动仪式也非常的震撼。
1: 本次招商活动依托美食嘉年华及粤东四市重点商圈与餐饮品牌招商对接洽谈等系列活动，成功搭建起集美食体验、产业招商、全域宣传于一体的行业交流平台，有力推动粤东餐饮行业互促共融。汕头市林三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主理人林泽坤：
4: 肯定是过来潮州开店啊，因为我在你们牌坊街逛了一下，我觉得潮州这边的文旅啊，各方面的东西做得特别的好。然后顺便这次过来，最主要的参加这个会议以外，是选址去逛了很多潮州的一些商圈，我觉得都特别的给力。
0: 昨天，2026年广州龙舟超级联赛第二站比赛在白云湖东湖擂鼓开赛。今年的龙超不只是一场龙舟竞速赛，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龙舟文化嘉年华。本台报道，
1: 上午9点多，随着发令枪响，一条条龙舟在广州白云湖上劈波斩浪，鼓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据悉，本站赛事共有32支龙舟劲旅参加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广州市黄浦区南港街龙舟队队员秦先生：
5: 好兴奋，天气好凉爽啊，比较凉爽啦，比我哋平时训练嘅时间，训练时间比较长，我哋都适应到个500米嘅。
1: 而在岸边的绿草地上，观众们顶着烈日为自己支持的队伍加油助威。广州市民郭先生：
6: 差不多每年半他都我都来看，传统龙因为还有他那个什么花龙啊那些表演都还有，标准龙就很少，但是标准龙。就比较短一点。
1: 除了紧张刺激的比赛，主办方在场边打造了沉浸式群众龙舟文化体验区，观赛群众可以体验龙头点睛环节，也可以体验一把陆上龙舟。纳德利龙舟文化基地文旅部总经理陈女士：
7: 群众们知道有龙舟赛，都很踊跃的过来去观赛，那大家在旁边观赛，他们也很想体验一下龙舟的一个乐趣，那当然他们没有这个条件到水上去体验，那就可以在岸上去体验这个陆上龙舟不一样的乐趣。
1: 此外，在白云湖东门广场还将同步开启龙舟嘉年华集市，活动贯穿周末2天，设4大主题展区，集结了40到50个特色展位，为市民带来沉浸式体验盛宴。
0: 本台消息，2026年广州安心家政服务月日前在广州启动。截至目前，广州市家政服务综合平台入驻企业超700家，注册家政从业者34万余名，累计落地服务订单超149万单，发放家政安心服务证11万张。新闻浏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年上半年新征集文物史料150余件套，文献资料100余件套，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国铁集团昨天介绍，今年1月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月，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 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截至目前，国家超算互联网 AI 人工智能社区已汇聚1700多款国内外热门开源大模型，覆盖 DeepSeek、千问、Kimi 系列等国产大模型，用户登录社区即可按需调取各类模型，大幅降低智能应用研发门槛。
8: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9: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七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8: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8: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0: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8: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12: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新会古仔下路田寮村下塘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冯江伯的恩师罗伯特亨利，除了是他老先一重身份之外，还是当地现代主义绘画运动垃圾商画派的领袖。而冯江伯也都深受画派影响，自己的作品当中不多不少都有画派的痕迹响树。其实当时作为留学生的冯江伯，生活真是相当之贫困凄苦，对城市底层的生活深有感触，所以后来他都画了不少类似的题材。他的一幅油画叫做乞丐，表现的正是围住垃圾箱的乞丐们。从这班乞丐的形象当中可知，画家似乎表现的是黑人，由此亦都可以讲明这一幅的作品取自于美国现实生活。画面人物造型敦厚粗笨，用笔粗放浑厚，色彩对比强烈，不单止有垃圾箱画派的神韵，甚至令人联想起梵高早期的绘画。由此可见，冯江伯早年的绘画可以直接和欧美现代艺术接轨至对话。而冯江伯在美洲学习油画前前后后一共差不多有20年咁多，他的油画奠基于写实的技术根底，十分厚实和严谨。从他曾经入选墨西哥全国美术展览当中的作品《洗衣女》、《公爵》，和在美国创作的《马夫》、《漂泊者》等的作品当中可见一斑。冯江伯在国外画的肖像画有相当部分是以华侨对象为主， 佢以雄伟嘅笔力画出咗中国人嘅气质同埋性格，表达咗东方人嘅情感。而在他临回国之前的

0: 1921年，喺纽约博物馆留目嘅一幅名为《意大利的河》嘅油画，当地一位银行家睇咗之后大为赞赏，以巨款向佢订购。后尾冯光巴亦都应蔡元培嘅邀请回国办学，画仲未完成就已经即刻离开咗美国。而该画至今仍然都系纽约博物馆嘅收藏之一。佢亦都成为咗第一位临摹油画《意大利的河》并被收藏于美国纽约博物馆当中嘅中国画家，真系相当犀利啊！嗱，头先我哋都讲到，冯光巴呢一幅《意大利的河》画都未画完，就被蔡元培应邀回国办学啦。时间就嚟到咗1921年。当时冯光巴翻嚟中国南粤名城广东，准备上北平筹办中国美术学院，但系受到广州市教育局许崇清委托，同埋著名画家胡根天嘅苦苦挽留，咁艺术人啊，当然系惺惺相惜噶啦。冯光巴却情不过，就留咗喺广州，同胡根天筹办咗广州市立美术学院，去到第二年嘅4月就开课啦。冯光巴担任该校总务主任兼教授绘画。喂喂喂，头先都讲到蔡元培请冯光巴翻嚟系去中央歌树办美术学院嘅，咁究竟后尾冯光巴有冇去到北平歌树筹办中国美术学院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光巴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月如
1: 光啊，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 疑是地上霜啊。
2: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0: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 彤彤姐姐、
0: 伟照哥哥
2: 陪住大家一齐进步，齐齐学满分。
0: 欢迎收听学满分，
1: 我是彤彤姐姐，
0: 我是伟照哥哥。欢乐的暑假已经过了一大段时间了，这种不用日日早起赶着翻学的日子是不是很开心呢？很多小朋友一放假就会即刻放飞自我，睡到自然醒，玩到不愿停，真是开心到不得了。但是有些的小伙伴放假之后呢，开始那种的日夜颠倒，成日玩手机、平板和看电视，一玩呢就几个钟过去，每日的行程乱七八糟地等到假期尾声才慌慌张张来赶作业，搞到自己又累又焦虑，这样是很不值得的。
1: 是啊，暑假假期时间咁充裕，其实呢就是锻炼自律能力和时间管理能力最好的机会。如果成日都是随心所欲，不规划不安排，就很容易会白白浪费了咁珍贵的假期时光了。其实我们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坐低，好好地谈一谈，制定一份轻松但是又实用的暑假计划表。计划表不需要排到咁密不透风，亦都唔需要好似翻学一样咁紧张，最好呢就係做到劳逸结合，学习、休息、玩，样样都可以兼顾得到。
0: 早上嘅头脑係最清醒嘅，记忆力同埋专注力都係最好嘅，所以我哋可以安排一小段安静嘅时间，认认真真完成一部分嘅暑假作业，又或者坐低睇下课外书，练字，学习一啲小知识，利用早晨嘅美好时光嚟充实自己，每日进步一啲啲，日积月累就会好大收获㗎啦。
1: 中午呢就要记得按时午休，瞓半个钟或者是一个钟，养足精神，下午先可以有活力继续去玩同埋学习嘛。下午的气温都会比较炎热的，太阳好大，适合留在室内边画下画，做下手工，培养兴趣爱好，或者可以同家人玩下啲益智游戏，安安静静享受悠闲的时光。
0: 等到傍晚气温有啲啲回落，啲风凉凉地，就最啱系出门活动啦，可以同爸爸妈妈一起踩下单车，散下步，跳下绳，打下球咁。做自己喜欢的运动，锻炼身体，增强自己抵抗力，亦都可以放松心情，感受夏日傍晚的这份美好。大家还要跟着爸爸妈妈好好约定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不要长时间望着个屏幕，每隔20分钟就要起身望下窗外，望下绿色的植物，好好保护我们的双眼，这样才不会被近视静静鸡搵上门嘛。
1: 假期啦，除了玩和学习之外，亦都不要忘记帮爸爸妈妈分担家务，做爸爸妈妈的小帮手。每日我们可以整理自己的房间，叠好被铺，收拾好书台，帮家扫下地，摆下碗筷，洗下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慢慢地去学习独立自理，体会劳动的快乐，亦都可以感受到爸爸妈妈平时照顾家是很辛苦的，做一个懂事又帮得手的小朋友。当然啦，我们的计划表都要留少少时间去玩，劳逸结合才是最开心的嘛。
0: 同时还有一个好习惯一定要是守住，这个就是规律作息，尽量保持早睡早起，不要每日好晏先睡觉，亦都不要一觉睡到中午，打乱自己的生物钟，有充足的睡眠才可以保证好精神好、身体好、学习玩、休息三者合理平衡，才可以拥有高质量、舒服又充实的暑假。头先彤彤姐姐讲到合理安排一定的时间去玩，我觉得来到我们的新会真的有好多的地方给大家慢慢玩的。今日就等我们的新朋友带着大家一起在我们的新会行一转啦。
3: 缤纷时间，
4: 快乐一下，
3: 开心放暑假。
5: Hello，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各位大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学满分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一辉姐姐。炎炎夏日，悠长暑假已经正式开启了，好多小朋友都会觉得暑假这么长，留在新会好无聊， 不知道可以去哪里玩呢？其实啊，我们生活的新会是一座超级宝藏小城，一年四季呢都有着不同的风景，尤其是夏天，藏着超多清凉、有趣又可以学知识的好去处，根本不需要跑远路，家门口就有满满的欢乐。好多小朋友放假呢，就只喜欢待在家里看电视、玩手机。其实啊，走出家门才可以发现夏日的美好。首先，想要感受清凉夏日、亲近大自然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去瀛洲湖沿岸走走。夏日的瀛洲湖微风阵阵，绿树成荫，湖边步道干净舒服，傍晚时分吹着江风散步，骑行非常消暑。周边的湿地公园草木茂盛，夏日鸟语花香，里面有好多花草树木、小鸟小虫，小朋友们可以带着小本子记录大自然的小秘密，这里可是很好的自然课堂哦。喜欢安静、喜欢沉淀自己的小朋友，暑假最适合打卡新会各大文化场馆，新会图书馆、青少年宫绘本馆，环境安静又凉爽。暑假期间还会开办好多免费的读书活动、手工课堂、少儿故事会等等。在冷气充足的图书馆里面，看故事书、科普书、童话书，每天积累一点点知识，不知不觉呢，就可以变得更加优秀，度过一个书香满满的暑假。如果想感受家乡的传统文化，解锁研学乐趣，我们新会还有超多非遗点位值得慢慢的去探索。除了大家熟悉的名人故居，还有好多小众又有意思的文化打卡点，我们可以去了解新会陈皮的千年文化，看一片片小小的陈皮是怎样经过晾晒储存变成新会特色名片，也可以走进传统手工艺工坊，近距离欣赏新会传统剪纸、鱼灯制作技艺，感受老一辈匠人的用心和坚持。喜欢田园童趣的小朋友们可以和爸爸妈妈走进新会的美丽乡村，夏天的乡村稻田绿油油一片，风吹过泛起层层稻浪，乡间小路干净整洁，空气清新，可以体验采摘蔬果、田间散步，远离城市喧嚣，感受既朴素又治愈的田园生活。最后我还要送上暑期出游小提醒，夏日天气炎热，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及时补水，避免中暑。所有户外活动、乡村游玩、江边散步必须要有家长全程陪同，坚决不要靠近野塘、江河、水库等，时刻牢记玩水安全。同时我们也要做文明小游客，爱护花草树木，不乱扔垃圾，守护我们的美丽新会。暑期的美好从来不是来自远方的风景，而是来自我们对于家乡的热爱。这个假期一起走出家门，探索新会的每一处美好，在玩乐中学习，在行走中成长，度过一个有趣、安全、充实的快乐暑假。好了，这期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多谢易菲姐姐同我哋介绍咗今年嘅暑假，我哋喺新会可以去边啲嘅地方玩。我哋听咗之后就要做好笔记，跟住易菲姐姐嘅脚步一齐出门啦。除咗跟住我哋易菲姐姐嘅脚步去轻松之外，我哋都要跟住一啲勇敢嘅脚步。例如今日我哋明星小舞台嘅环节入边，有嚟自梁咏珊同学带嚟嘅故事演绎。爱多久的小老鼠，听住我哋多才多艺嘅同学仔演绎嘅时候，我哋都要做好笔记噶。边啲做得好嘅，我哋要记落嚟。我哋一齐听听梁咏珊同学嘅故事演绎啦。
6: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0: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嘅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嚟到明星小舞台一齐分一分。
6: 大家好，我叫梁咏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爱跺脚的小老鼠。有只小老鼠爱照哈哈镜，我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小老鼠猛地一跺脚，赶紧爬到地上，想要听听地球是不是颤动了。鼠爷爷告诉他， 大

0: 象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小老鼠一听发火了，决定要到森林去找大象比试比试。他在路上碰到了蜥蜴，连忙问道：喂，你是大象吗？蜥蜴连忙说道：不是不是，我不是大象。小老鼠猛地一跺脚说道：你要是大象，我非把你踩烂不可。说完，小老鼠继续往前走，他碰到了一只小狗，上前说道：喂，站住，你是大象吗？小狗说道：我不是大象，我是人类的好朋友。小老鼠又猛地一跺脚说道：告诉你，管天管地的不是人类，而是我小老鼠。说完，小老鼠又继续往前走，这时他真的碰到了大象。你这个大家伙是谁呀？我是大象啊。小老鼠一听发火了：大象，我非得让你知道我的厉害。小老鼠刚把话说完，大象就把鼻子对着小老鼠喷出一股水，这股水就像一条小河，把小老鼠冲得好远。灌满了一肚子水的小老鼠刚浮出水面想要跺脚，结果又沉下去了。谢谢大家。
1: 好多谢梁永生同学带来的故事演绎，可以看得出我们这位同学他很用心，演绎力和语气都很到位啊！听到我们一下子就走进了这个故事入边了，声情并茂，自信大方，认真投入的样子真是闪闪发光，每个小细节都演绎得很可爱，很有自信。希望你继续加油，我们的节目都欢迎各位有勇气的小朋友上来展示你们的才艺的噃。
2: 缤纷暑假，
3: 快乐一下，
2: 开心放暑假。
4: 各位小朋友，暑假的时间虽然睇起身好长，但系咧眨下眼就会过去噶啦，所以千祈唔好谂住将所有嘅作业同埋任务啦都堆积到假期最后几日，临时抱佛脚，只会越嚟越乱。每日都按计划完成一啲啲，轻松又自在，慢慢啦就可以顺利完成假期所有嘅目标噶啦。唔使急，亦都唔使赶，将假期过得从容又开心。
1: 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做时间嘅小主人，合理安排每一日嘅生活，做到自律又松弛，拥有一个充实、健康、快乐又难忘的暑假。等到新学期的到来，以满满的活力和自信迎接自己新的学习和新的挑战，成为更优秀的自己。好了，这期的节目来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讲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广东嘅夏季就系上蒸下煮嘅桑拿暑热天，俾太阳晒耐咗，就会出现身倦乏力、食欲不振、头晕脑胀、关节酸痛等，或者系轻微中暑嘅不适应症状。预防中暑，防暑热好重要。除咗食西瓜、适度冷饮降温之外，咁仲有更健康、更温和养生嘅消暑方式，就系用到我哋嘅新会陈皮啦。特别我哋喺空调房里边经常逗留，就要必备呢一款嘅茶饮啦。将一块嘅新会陈皮同三粒红枣，咁仲有适量嘅紫苏叶，放入养生壶煮十分钟即可以饮用。紫苏能够散寒解表，陈皮、红枣能够理气补气血，针对空调房里边受凉鼻塞、流鼻涕、手脚冰凉啦，都系非常之有效。新会陈皮小课堂。
1: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冷冰冰，
9: 吓，
8: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9: 好啊，放马过嚟啊！
8: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9: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8: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9: 原来是这样，4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8: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9: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0: 从你我做起。
11: 春上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连霜华，
12: 冬煮茶。 FM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赏人间芳华。
1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早上8点，
14: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14: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13: FM98.3 新会电台。